0: 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一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一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一。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郑连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不孕症的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郑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周四全天，周三周五的下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也提醒诸位，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情况，不要刷屏啊，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那么精彩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观看，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播节目了。现在呢，郑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郑老师。
1: 一同好。
0: 好，那么郑老师主要研究的这个方向是泌尿男科学生殖医学，所带领的团队主要从事生殖男科学、生殖内分泌疾病、辅助生殖技术等领域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如果有相关问题就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到了这个男性不育症啊，我想请教一下专家，现在他的这个发病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观众们朋友大家好。那男性不育啊，我们先说一下男性不育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啊，就是育龄夫妇未采取避孕措施一年以上，由男性因素导致女方没有怀孕的，就叫不育。那么这个里有个概念，就是要一个是育龄夫妇，首先得是育龄夫妇，因为假如说50、60岁的这个就不在这个范围内。还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是一年，一年呢就是没有怀孕呢就叫不育。那么现在发病率呢是逐年提升的，现在呢大概发病率大概15%左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15%的概念呢就非常大了。我们说身边实际上没有15%的患者吧，就是没有孩子。这个呢就是有一个理解的问题。一个是说他一年，如果他第二年怀孕了，那么他也叫不育。那么还有一个叫原发不育和继发不育。原发不育呢就是这个男性啊从来没使女性怀孕过，不管生没生下来，他没怀孕过，他就叫原发不育。还有继发不育，使女性怀孕过，那么现在又一年以上没怀孕，他也叫不育。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想要二胎或三胎，那么他一年以上又没怀孕，那么他也叫男性不育。所以呢男性不育呢不等于没有孩子。再一个，男性不育啊，它是还分绝对不育和相对不育。绝对不育呢是没经过治疗是不可能怀孕的比如说我们这种生经障碍造成的无精子症，还有梗阻性无精子症，这种患者呢你不经过治疗是不可能怀孕的所以叫绝对不育。还有叫相对不育。什么叫相对不育呢？相对不育就是他的精子的男性的生育率没有达到女性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下限比如说我们少精症、弱精子症还有畸形精子症这种的呢可能是生育率低下，他不一定完全不怀孕。在我们临床上也常见一种患者精子特别少，但是爱人也怀孕了，所以这个叫相对不育。
0: 好，以上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哈。好，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记得哈，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郑连文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了。那么郑老师所研究的领域呢，主要是泌尿男科学生殖医学，所带领的团队呢主要从事生殖男科学、生殖内分泌疾病、辅助生殖技术等领域哈。也希望大家呢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当然在叙述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说

0: 清楚您的情况，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如果是类似的回答过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会为您来进行一个解决了啊。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说到了这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几个病例的这个情况，我们按照病例的方式呢来进入节目哈。来看第一个，这位男性朋友是32岁，结婚3年了，性生活规律，未孕未育哈，然后应该如何处理啊？这个情况应该咋办呢？能不能请郑老师给我们说一说？
1: 3年没怀孕，我们一般是如果一对正常的夫妇，第一年呢每个月有20%到25%的机会怀孕，那么一年呢怀孕的机会呢大概是85%左右。那么随着年龄，随着这个结婚年限的增加呀，他自然怀孕的机会越来越小。我们说到第4年的时候，一个月怀孕的机会只有1.5%左右。所以就是结婚的年限越长，我们就这种情况就不建议他在自然的在等待。如果他爱人的输卵管要是通，可以考虑做人工受精，不通那么只能考虑做试管。这个前提呢就是男的精子质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不建议再等下去。
0: 嗯，就不建议再等下去啊。
1: 对对，
0: 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处理啊，是这样的哈。
1: 嗯，
0: 来看第二个这个病患哈，这个男性45岁啊，这个配偶是47岁，育有一子19岁，体健，刚上大学哈，然后夫妇感觉生活空虚啊，想要再生育哈，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处理呢？
1: 这个说一下他女性的生育的能力了。
0: 嗯，
1: 女性的生育力呢，随着年龄增加呢，下降的非常快。我们说35到25这10年生育率大概下降了一半，那么25就是35到38又下降了一半，到40岁的时候，那么他的生育率啊可能只有25岁的5%左右，那么到48、9在自己的在怀孕的机会就非常非常小了。在45岁的时候，我们临床常说10次怀孕有9次流产，就是说它流产率非常高了。在20岁左右的时候，自然流产的机会是10%左右，那么到45岁的时候呢，自然流产的机会呢就能达到90%了。所以到48、9这种人，这种的患者呢，就是。在自然怀孕的机会很小，而且流产的风险非常大。像这种呢，我们就一般不会建议他去再要了。
0: 就不会建议他再要哈。
1: 对对，
0: 当然了，我们
1: 一是不容易怀孕，再一个怀孕的风险，就流产的风险就特别大。
0: 就是我们能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啊，考虑到他的整个的生育的这个身体情况哈、啊，会给您最优的一个建议哈、啊。再来看第三个病患情况呢，是个男士，33岁，女方胎停2周哈、啊，胎停2次啊，现避孕至今已生育，应该怎么办啊？请您给介绍一下呗。
1: 这是也是我们门诊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夫妇呢这个怀孕呢反复流产呢，我们肯定要先查原因。男女双方都要查，男性呢主要是查染色体呀、支原体、原体呀、还有那个抗精抗体，还有精子质量啊，精子质量包括精子数量、活力、形态，还有 DFI 这些指标。那么女方的检查指标可能更多一些，比如说甲功啊、凝血呀、还有一些免疫啊，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反复流产啊、胎停啊。尽管我们查了这么多，但是还有一半左右的患者是找不着原因的，就是不是每个患者都能找着原因。在复发流产的原因里呢，可能女方因素更多一些。那么随着这个男性的这个研究更多进一步的发展，这 现在我们发现男性的因素也很多。

0: 像刚才我说的精子质量，那么还有一些挺多因素呢，也和这个流产呢、胎停有关系。所以在科研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发展，研究不断的深入，可能更多的男性因素呢，会逐渐的被发现。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把相关问题呢告诉我们啊，请专家呢来为你解决问题。这位朋友说到说有回放吗？可以啊，是有的哈，收听或者关注吉祥新闻就可以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郑主任给我开的这个幼龟胶囊吃完脑袋有点发胀哈，是咋回事儿啊？
0: 这个幼龟胶囊主要是补肾添精壮阳的，它会调节内分泌。然后呢，使这个体内的睾酮增加，实际上脑袋发胀呢，可能是和这个药物能有多大关系还不好说，因为那个幼龟胶囊啊，明确的说副作用呢，和这个头晕头胀的关系不大，
1: 所以这个咱就不用特别担心了啊。当然，如果说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自己觉得解决不了啊，挺纠结的，那么也可以来到医院再请专家给您看一看也
0: 可
1: 可
0: 以减少一些剂量。试试
1: 给您调整一
0: 再
1: 下
0: 不
1: 剂
0: 行
1: 量。
0: 的话，就到医院来找医生看一下。
1: 好啊，那么什么是男性不育症呢？诊断男性不育症后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吗？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0: 刚才我们说男性不育呢，就是说一年以上没怀孕，那么不是说男性不育呢，就肯定就不能生育啊。就刚才我还说了，这个一个是绝对不育，一个相对不育。那有的患者说，你给我诊断不育了，我后来我咋有孩子了呢？确实有这种患者来说，我们说男性不育是一年没怀孕就叫男性不育哈，由男性因素造成的。那么你一年以上有没有机会怀孕呢？2年有没有机会怀孕呢？肯定是有机会的，只是机会相对小一些啊。精子我们说这个相对不育，就主要是说这个概念，说不是说肯定不能怀孕，只是机会小一些。这个我经常跟患者打比方，我说就像种地似的，种子是不好，那你还看种啥地上是吧？如果女方生育力特别强，男性的精子质量差一些，可能也会怀孕。所以说诊断不育了。不是说不能怀孕，只是机会小。再一个，刚才我们还提了到绝对不育。那诊断上绝对不育，比如说无精子症的，那肯定是不经过治疗是不行的，那肯定是不能生育的。所以呢，这种绝对不育，那你要应该非常重视。
1: 明白了哈，其实很多事情它都是相对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咱就不要钻这个牛角尖儿哈。
0: 对，有的患者说：“你说诊断我不育，我现在还有孩子了。”但是就是我说的这种相对不育的这种情况，相对不育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情况呢？理论来说呀，有一个精子，一个活动的精子，它就有怀孕的机会。我经常跟患者就是打个比方，我说就像你抓彩票。你抓1块钱能不能中500万？有机会，但很小很小。但确实临床上，因为我们从事男科不育这个时间很长，确实能见到这种情况。有的患者精液离心以后偶见精子，这种情况，他人竟然也怀孕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说这种相对不育啊，到底精子能到啥程度就？会很牛，不怀孕的，有精子就有可能。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精子少，精子差，吃啥能好使？哎呀，这个用啥，用点啥药哈？
0: 首先我们得说这个什么叫少精子症。少精子症呢是精子每毫升的浓度低于1500万或者一次排精的总量少于3900万，这就叫少精子症。什么叫弱精子症呢？就是前项的精子小于32%，这叫活力弱，叫弱精子症。还有一种呢叫畸性精子症。那么畸性精子症呢是正常形态精子小于4%，叫畸性精子症。我们还可以把它们互相组合，比如说少精子症加弱精子症，叫少弱精子症。 那么少颈症、弱颈症、急性颈症叫少弱急性颈症，什么有这么几种组合。那么在临床呢，像这种颈子少呢，首先我们要寻找原因啊，有没有一个规律的生活饮食方式啊，有没有熬夜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放射线的暴露啊，有没有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啊，有没有高温啊，比如说高温作业啊，洗桑拿呀，抽烟呐、大量的酗酒啊，这样呢可能肥胖啊都会造成精神质量的下降。首先检查原因，寻找原因。那么原因找到以后，那么肯定要是有个健康的一个生活饮食方式，然后呢再考虑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就一个是抗氧化，改善代谢，改善微循环，这样的药物呢有很多很多。我们上网呢或者到医院呢都会医生都会跟你说，还有这一些中成药呢对这些也都有效的。首先我们还是寻找病因吧。
1: 嗯，
0: 刚才还说这个少精、弱精、急性精子症，那么治疗呢还有一些呢需要通过手术来改善的，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精索静脉曲张呢在我们男性不育里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在正常人群呢发病率呢大概是只有10%-15%左右，那么在不育人群呢它就发病率能达到30%左右，那么在继发不育的患者里最高可以达到80%左右。精索静脉曲张呢它主要是影响睾丸的代谢、循环、温度这样呢通过这个几方面吧影响睾丸的生命环境，造成精子数量少啊、活力弱啊、畸形率高什么的。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去除这个病因，去除病因怎么去除呢，可能就会选择做精索静脉曲张的手术。那么精索静脉曲张到底该不该做手术呢，我们治疗的还有个原则，就是在女方在没有大的情况，就是可以纠正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做精索静脉曲张手术。那么精索静脉曲张手术呢这个在各个医院的泌尿外科呢都是非常常见的手术了。女方为啥刚才说排除女方的一些情况呢，比如说女方一个高龄比如说女方40-45了，那么你男性要改善以后女方年龄又大了，男的好了女的差了，反倒可能是手术做完了得不偿失。再一个就是假如说女方要是双侧输卵管梗阻，那么精子再好可能也会要选择试管婴儿的这个治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男的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去了。
1: 好，是这样啊。那说到了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男性不育症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孕前检查呢？为什么说要做这个孕前的检查呢？
0: 孕前检查我们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准备怀孕之前呢做的一些优生的检查。这个优生检查呢我们主要是有几个目的，一个是降低这个女性这个流产呐、胎停啊这样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呢就是有些传染病的检查呀它会可能会传染给女性或者是传染给胎儿。这样呢如果做传染病检查呢可能提前干预呢会改善这些就是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吧。再一个呢如果男性呢做一些检查呢，因为他毕竟是男性的检查大多数都是没有损伤的，我们就可以说叫无创性的检查，它简单方便，然后呢可能价格可能还不会太高，这样呢可能预判一些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如果有风险了可以提前纠正，它 降低流产的风险，降低胎儿异常的风险，也增加我们辅助生殖的成功率。
1: 是这样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啊，说这个金性命是99%，抗精子是阳性，试管一次胎停，染色体正常，未查出原因呢。第一次做的一代，第二次试管是否有必要做三代啊？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什么叫三代试管吧。实际上在我们生殖这个领域呢，不主张。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分一代、二代、三代的概念。我们说的试管婴儿的一代试管呢，就是叫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就是这个是针对女性输卵管因素行做的这个试管婴儿。比如说女性双侧输卵管梗阻，这个精子和卵子不能接触，这样呢，我们把卵子取出来。把精子取出来，在体外让它自然怀孕，让它自然受孕，受孕以后呢，形成胚胎了，形成胚胎以后呢，再移回体内，这样呢，就是叫一代试管婴儿。第二代试管婴儿呢，是针对男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重度少精子症、畸形性症、弱精子症，或者梗阻性无精子症。或者我们用显微取精的方法在睾丸里取得的精子，它精子和卵子不能在体外自然结合，我们只能用显微注射针把这个挑一个好精子打到卵里去，让它强制受精，这叫卵泡腔内单颈注射，这叫第二代试管婴儿。第三代试管婴儿呢，就是针对一些遗传病，比如说一些X 链锁的、Y 链锁的，或者是常染体显性遗传病、隐性遗传病，我们在东北这边病呢，可能遗传病还少一些，但南方就是这个沿海一带，可能就是地中海贫血多，所以这种呢，他们经常做三代。还有一种情况就说这种反复流产了，那么。什么叫三代试管婴儿呢？三代试管婴儿也就叫移植前基因学诊断，就是我们把这个胚胎呀、养成囊胚，养成囊胚呢做活检，活检以后呢，拿这个细胞去做基因检测去，这个细胞没有遗传问题我们或者是这个遗传问题我们能接受这种情况移回去，这叫。第三代试管婴儿，实际上一二三代试管婴儿是没有更新换代的概念，它不是说一代没有二代好，二代没有三代好这不像那个咱们说那个咱们几代的战机三代战机、四代战机、五代战机，它有更新换代的意思。这个三代试管呢，它是没有更新换代的意思，它主要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我们说不是三代试管比二代好，二代比一代好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这个患者该不该去做三代试管呢？那我们这种流产组织我们一般可能做个绒毛染色体，大多数绒毛染色体这种的流产可能都有问题，有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就一次流产我们一般不建议这个三代试管，就反复流产，就是流产两次啊、三次啊，或者高龄的孕妇，我们可以考虑做三代试管所以如果单独就一次流产，我们一般不建议做三代试管婴儿。
1: 那明白了哈。其实所谓的这个一二代三代哈，一代二代三代，它不是说越高越好是这样的，
0: 对，
1: 适合您的才最好，您适合做这个才用这个哈，这个咱就清楚了那么有的人会说哈，说父母生我的时候必说一全检查了，连孕期的检查也都没做过，这不一样也好好的嘛哈？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样的说法？
0: 首先我们说孕前检查呀，现在我们都做什么项目哈？首先男性一般先做个精液检查是吧，那么我们会有发现精子质量数量、活力啊、畸形率啊、BFI 啊，就是精子碎块率啊，这些问题 如果有问题呢，我们及时纠正呢，是能避免一些流产、胎停，或者是提高怀孕的机会的。那么还有一些遗传这个感染因素的检查，比如说支原体、衣原体、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这些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呢，会通过性生活去传染给女方，造成宫内感染，或者是造成胎儿的这个感染，增加流产、胎停、畸形的风险。那么还有一些遗传因素的检查，遗传因素的检查呢，比如说染色体的检查啊，这如果染色体有异常呢，也会导致流产、胎停、胎儿畸形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说父母那个年代呀，我们说那个年代呢，就是医疗水平不是特别发达，这个条件呢也不会太好，所以呢那个年代呢，流产的风险、胎儿畸形的风险，就发病率吧，都非常高。我们现在通过预先检查，通过产前诊断，我们的出生的异常的胎儿异常的婴儿风险大大的减少了，所以你现在很少看到有一些发育异常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过去那个唐氏儿啊，发病也很高。那么我们经过这个产前诊断的一些检查呀，把这个唐氏儿呢，如果经过检查呢，基本都能会筛除。还有一些这个缺陷呢，通过这个超声检查呀，就是明显的缺陷呢，都会筛查出去。还有一些，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基因检查，把一些遗传病呢也会筛查出去。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优生呢，出生的孩子可能就是有异常的风险，照过去的几十年前，风险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呢，不能拿过去的一个老眼光，来衡量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个医疗的行为吧。
1: 好，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如何查找挂号的截图，他想问怎么挂号哈，是这个意思不？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就是登录济南二院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找到我们相应的科室进行一个预约就可以了，是不是郑老师？
0: 对，他公众号里有一个就是这个预约挂号那个，
1: 对，
0: 预约挂号，然后点击就能应该能查得了。
1: 对，找郑老师的这个名字哈，郑连文老师的名字就可以进行一个预约。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周四的全天，周三、周五的下午哈。提前一个礼拜的话，郑老师是不是就可以？
0: 对，我们这一般都提前一个礼拜预约号码。
1: 好啊，那么男性孕前检查包括哪些？咱知道了哈，那需不需要查这个染色体或者是这个基因呢？
0: 比如说有一些有遗传疾病的，或者反复流产的，或者没有精子的，我们都会查染色体。无精子基因呢，是什么时候查呢？比如说这个人是无精子症、重度少精子症，这种我们会查无精子基因。无精子基因也叫 AZF， 它这个基因呢，它分 A 区、B 区、C 区的。这个 A 区缺失和 B 区缺失，这个人是100%没有精子的，这个也是我们做显微取精之前的一个必须的检查。比如说他有 A 区缺失、B 区缺失，那么我们明知道没有精子，我们就没必要就上睾丸里再用显微镜去找去了。比较特殊的是一个 C 区缺失。C 区缺失这种患者呀，有的患者从精子浓度是正常的，随着年龄增加，他出逐渐减少，直接没有。所以如果是一个稀释缺失患者，他现在如果有精子，或者精子通过显微取精找到精子，他这种的是100%会遗传给下一代的男孩的，就是男性的后代是肯定会100%遗传的。那么这种100%遗传呢，如果我们是下一代呢，那就是在他青春期发育以后要有精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找些去把精子储存起来。现在有精子库啊，做叫生育率保存，这种的呢可能B 避免他以后呢年龄大了没有精子再走显微取精这个路。但是本身显微取精啊

0: 我们也是本身也是一种赌博嘛。什么叫赌博呢？赌博就有输有赢，就是你找着可能有找不着的可能啊，找着了呢，可能用自己精子；找不着呢，我们一般是跟患者要建议呢，是放弃呀，还是用供精啊？我们会跟患者事先沟通的这种情况。
1: 好，说到男性备孕的这个问题哈，那男性的这个备孕的时间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男性备孕呢，我们说至少得是提前，想怀孕的提前3个月开始备孕。为什么要用3个月这个时间呢？因为是精子生殖周期是3个月，精子从产生发从精原细胞、促性细胞、促性细胞变成精子，然后呢产生以后呢，在复睾里再储存，加起大概是3个月时间。所以精子更新一次大概是3个月，所以我们让患者呢告诉他至少3个月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能接触放射线呐，不能接触高温呐，戒烟啊、限酒啊、久坐呀这些这个规律健康的生活吧。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能详细的告诉我们哈。清明刷屏哈，我们会一点点的哈，按照顺序来回复大家的问题。来信这位朋友说哈，说精索静脉曲张3度吃药物能治疗好吗？
0: 首先说一下精索静脉曲张啊，精索静脉曲张呢是精索静脉曲曲扩张，这叫曲张。它的发病呢，主要是静脉瓣膜发育不良或者周围组织松软造成的。这个静脉瓣膜啊，它有一个防止反流的作用，在静脉瓣膜发育不良的情况下，这个血液就会反流回来，反流回以后呢。这个静脉呢，可能就会变粗了，越粗呢，这个静脉呢，这瓣膜越关闭不严，越关闭不严呢，可能越粗。精索静脉曲张呢，我们分一二三度，1度呢是看不着，也摸不着，在增加腹压的时候呢，能摸着，这种叫1度曲张。2度曲张呢，是我们用手直接就能摸到有曲张的静脉。3度曲张呢？是不用摸，我们直接就能看的，这种的曲张呢，叫在阴囊表面呢就能看到有曲张的血管，叫3度曲张。那么精索静脉曲张呢，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我们有2个原则，一个是有症状、坠胀、难受，影响你日常生活了需要做手术；第二个是影响生育了需要做手术。如果这个人没有症状，也没有生育要求，可能一辈子也不用管他，因为睾丸有2个功能，一个是产生睾酮的功能，一个产生精子的功能。那么产生精子的功能呢，容易受到精索静脉曲张的影响，产生睾酮的功能呢，一般不会受到这个精索静脉曲张的影响，所以没有生育要求，还没有啥感觉。所以可以不管，那么有生育要求的，说用药能不能好使呢？能不能见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啊，做手术还得看女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女方输卵管梗阻，或者是年龄特别大了，你可能做精索静脉曲张手术呢，有点得不偿失。那么精索静脉曲张如果保守治疗，怎么治疗呢？我们有，因为它主要是引起睾丸的温度升高嘛，我们可以有一些冷敷贴什么的，还有一种呢，中成药的一种提取物，它会减轻精索静脉曲张对睾丸的影响。那么这些药物实际上倒不能解决，就是精索静脉曲张本身的一个改变。这个血管是曲张的，你吃什么药也不可能把它吃没了，只能说减轻它对睾丸的影响。所以这个患者呢说能不能用药把它治好是不可能治好的，只能说改善一下精子质量。如果能怀孕了，那么没什么感觉，那做不做手术这个患者可以自己再定啊。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郑老师医术精湛，5家成功了。

0: 开中
1: 恭
0: 终于
1: 喜啊！
0: 达成所愿，恭喜您哈！有问题的话呢，咱们还是继续的可以来进行一个交流。那么生活当中啊，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男性生育率的下降哈？郑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呢，就是会影响精子质量。比如说这个抽烟啊，会损伤这个精子的一个神经上皮。比如说我们还有高血压，用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个性功能障碍，肥胖可能对性功能障碍呀，对精子质量啊也会有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糖尿病还有这个甲状腺功能异常啊，可能都会造成精子质量的下降。那么，在备孕期间呢，所以这些呢，比如说肥胖啥的，我们也可以减减肥。减肥以后呢，我这也细说一下这个肥胖这个事。肥胖的人呢，他雌激素可能会高，会高呢，雄激素就会低。那么雄激素低呢，它就影响性功能。再一个，雄激素低呢，精子生成要靠一定浓度的雄激素来维持的。那么雄激素低呢，也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和数量。那么肥胖呢，除了影响这个精子，它还会通过我们说叫表观遗传学，会遗传给后代的。那么挺多观众不理解，那肥胖也不是先天的，它怎么会遗传呢？这就是叫一个表观遗传学的概念。我们有统计，如果父亲一方肥胖，那么他子代的肥胖的概率大概是10%到15%左右。就是如果父母双方都健康，他的肥胖的概率大概10%到15%左右。那么单从是父亲一方的肥胖呢，他的这个子代的肥胖的概率呢，大概就是25%到30%了。如果母亲这方如果肥胖，那么他的子代的肥胖的机会呢，就达到35%到40%。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那么他子代的这个肥胖的风险呢，就能达到60%到70%。所以，如果要是科学备孕的话，我们最好是把体重减到一个理想的状态，这样呢是不仅对怀孕有好处啊，对子代呢也是有好处的。
0: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受益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郑连文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如果有相关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哈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那么，男性不孕期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我们说到了抽烟喝酒的这个问题哈，还有哪些问题？郑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健康的饮食啊，我们就包括说，你不能偏食，是吧？要吃这些个青菜呀，还有维生素啊，这些维生素呢是也是精子生成的一个必须的。再一个，像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呀，它这种那个会有抗氧化。对精子这个生成和这个精子的质量呢都有好处的。那么还有一些含有锌硒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生蚝啊，它可能补充锌硒，它对精子的质量呢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些患者说的，我是不是应该多吃些生蚝啊？当然能有最好，如果没有呢，可以喝有一些锌硒的一些制剂呢。也可以吃啊。
0: 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位朋友哈，也是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哈，他说我家在郑老师指导之下，一次就成功了啊，哎呀，恭喜这位朋友哈，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还挺漫长的，是不是？他一次就成功了，就遵医嘱听话了，是不是？
1: 我们是有些患者呀，实际上，你要说他没事儿啊，他可能或者是没什么大事儿啊，你。医生嘛，不能吓唬患者，是吧？你要是给他一个充分的一个有信心，

0: 可能患者呢，这种紧张情绪就会放松了。放松以后呢，像女性呢，可能她月经可能也会规律一些。男性呢，可能他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好一些。这样呢，他可能就怀孕了。所以有的患者呢，我们让他放松这个做一些心理的一些疏导吧。他自己也会自然怀孕的。这样患者也很多的，比如说他说本身说我是不是放弃了或者什么呢，我说你不让你去两口子去旅游旅游哈，放松放松，回来告诉他怀孕了，这种患者也很多。
1: 那就是这个情绪啊，对我们这个怀孕的这个几率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我们正在备孕，检查出男方是精索静脉曲张三度，女方是没有问题的，吃药这个期间怀孕的这个几率大吗？还是说必须得做手术呢？
0: 如果刚想要孩子，我们可以尝试自己要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们还比较年轻，以后可能会要二胎要三胎，那么最好是把这个精索静脉曲张这个手术做了。因为即使你这次没影响或者这次怀孕了，那么你二胎可能在几年以后，要三胎可能在五年八年以后，那是那个几年以后啊，能有什么情，就是对睾丸的影响能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所以有的我们跟他说计划不育，就是想要二胎想要三胎的时候，这个计划不育的患者中，这个有精索静脉曲张呢大概能占80%左右了。所以如果是就想再要这一胎也不想要二胎了，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调节调节，或者冷敷啊，阴囊敷贴啊，这样呢让他争取自然怀孕。如果我们还有要二胎要三胎的打算，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把手术做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能看到郑老师为大家来进行科普啊，觉得学习很多哈，然后也说辛苦了啊。其实这也是我们打造公益科普平台的一个目的哈，我们抓紧利用起这点时间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也希望大家能从我们的这个科普当中啊，能掌握到一些知识哈。可能我们用不上，但是身边的亲戚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知道该为他提供怎样的一个健康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么如果在这个备孕期间，男性的这个精神啊、身体啊处于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最常见的肥胖，那么又会对这个后代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啊？郑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呗。
0: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表观遗传学的问题，就是我们后天的或者的一些这个状态也会有遗传的倾向。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焦虑抑郁，它也会增加子代的一个焦虑这个或者抑郁的发病风险。所以呢在这个备孕期间呢，我们要有一个乐观向上的一个情绪啊，一个饱满的一个精神状态，还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样呢对子代呢都是有好处的。刚才我也说了，肥胖也会遗传的，所以你要减完肥以后和没减肥之前他生的孩子发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健康的一个体魄，再去要孩子。因为我们现在要孩子可能都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啊，现在这个要孩子我们一定要优生啊，一个让他一个达到一个最好状态再要吧。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他一直在刷屏啊，其实这个专家已经回答您了，可能您没听到。他的问题是，你好老师，我吃完那个幼龟胶囊脑袋发胀是咋回事？这个其实咱解决过了，是不是？
0: 对，你可以减减量，或者
1: 来看一下，
0: 对，或者是什么时候到医院来看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前面其实就是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您有听到啊，我们再次给您回复一下，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啊。说到了这个今天的交流主题，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啊，那正常的夫妇的这个受孕的这个概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一对正常的夫妇啊，第一年的受孕概率呢是每个月大概20%-25%左右。他们一年的怀孕的就半年怀孕的机会大概50%左右。那么一年的怀孕机会大概85%左右。

0: 随着年龄，随着读书年限的增加呀，自然怀孕的机会就越来越小。这也是我们主张为啥早就医早治疗的一个原因。在过去啊，在我刚工作的时候，我们把不育的年限呢叫未采取避孕措施2年以上，由男性因素造成的这个女性为叫不育症。现在呢，也是为了让患者重视，也为了让医生重视，所以把这个不育年限呢，我们现在提到了1年。
1: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是大二院公益科普直播间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郑连文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不育症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说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啊，需要和专家来唠一唠说一说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胰岛素抵抗、糖前期高血脂啊同时出现，对要孩子有影响吗？内分泌科的大夫说呀，不需要吃二甲双胍，咱们科建议需要吃吗？
0: 这个我们感觉这个内分泌异常肥胖、高脂血症，这个是肯定是对要孩子是有影响的。我们在肥胖的患者，尤其女性啊，她这种呢可能会排卵有障碍，排卵障碍也挺多，患者是叫多囊卵巢综合症。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有胰岛素抵抗，这种的排卵障碍，这种患者呢，即使怀孕，它流产的风险呢也比正常要高，所以呢，在我们生殖呢，肯定是会让他去调节的，一个是减重啊，一个是可以用些降糖药，这样呢也是让他一个处于一个更好的一个不孕状态。还有一种像比如说你肥胖的患者，她怀孕呢，孩子孕期呢会有那个血糖增高啊，有妊娠期高血压呀，这种风险也会高的，所以呢也应该在怀孕之前呢最好还是去针对治疗一下。我们专门也有这个体脂这个分析呀，这样的减脂啊，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这个呢如果方便呢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一下啊。
1: 好，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科普有没有重播？有啊。还是这句话再介绍一下，可能您是刚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搜索一同说医，整期的回放就会出来了哈，是有重播的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和我老公从5月14号就要孩子，没要上啊。
0: 5月14号到现在，这都是2月。
1: 对，
0: 我们说呢，2月的怀孕机会不会太大，因为每个月都只有20%左右的一个机会。当然，你要是特别担心，也可以到医院去先查一下。最简单的男性查一下精液。女的呢可以监测一下排卵啊。如果精液质量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希望你再观察几个月。如果有问题呢，我们早发现早治疗呢，可能也会更及时，不会耽误事啊。2个月实际上我们说每个月怀孕机会只有20%左右。那么25%不是2个月累计是50%哈。是每个月都有25%的机会。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别太着急了。我感觉好像这位朋友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哈？
0: 要是有的确实有的患者是着急，但是有的患者也是做预先检查的时候或者优生检查的时候，会发现没精子。所以来医院检查，查个精液呢，是又简单又方便。这个查精液呢，我们要求患者，2到7天没排精液，不管是怎么排的，2天以上7天之内，查个精液常规，这样呢很简单，可能在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可能就1个多小时就出结果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你可以再等待；如果有问题呢，及时治疗，这也是有好处的。
1: 说到了这个男性不育哈，那男性不育症的这个分类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大概分几类呢？
0: 刚才我们说了男性不育呢，分绝对不育。

0: 与相对不育和原发不育和继发不育。那么还有男性不育呢，还有一种分类方法呢，是根据这个精子情况的，根据精子质量的，比如说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畸性精子症、少弱畸性精子症、无精子症。无精子症又分为梗阻性无精子症和非梗阻性无精子症。那么如果按发病部位分呢，我们分为睾丸前的因素，睾丸前的因素，比如说内分泌异常啊，就垂体瘤啊，还有一种叫基础性腺性的性腺机能减退呀、啊，还有一种染色体异常啊这种的，还有一种叫睾丸性的，比如说睾丸损伤啊，过去我们常见的一个腮腺炎，腮腺炎呢在儿童比较常见，一般儿童腮腺炎呢。不会引起的睾丸炎，一般不会影响精子，或者影响很小。我们到青春期以后，如果有腮腺炎造成的睾丸炎，那么会对睾丸的损伤很大，造成睾丸萎缩、神经障碍。那么还有一种梅毒啊，还有在牧区，我们还有一种叫布病啊，布氏杆菌感染。也可以造成睾丸的神经功能障碍，还有一种在青少年时期呀、还有一种常见的病叫睾丸扭转。睾丸扭转呢，在青少年呢是很常见的。那么睾丸扭转就像一个西瓜，那么从腕部就是它那个怎么说，就是西瓜的瓣吧，扭转了一下。这样呢，它的血液循环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在西瓜来说可能会坏死，那个在睾丸呢也会影响神经障碍。这种病呢，如果在有的家长吧，如果孩子有这种的说睾丸突然剧烈疼痛，应该及早的就医。这个如果6个小时之内要是及时就医恢复，它是100%不会有影响的。那么超过6个小时呢，可能对以后的神经功能就会有影响。还有一种分类方，还有一种叫做睾丸后的因素。睾丸后的因素包括性功能障碍，包括精子的损伤，比如还有一种叫鞭毛不动综合症。精子是生成是正常的，但是这个精子呢，由一种遗传因素造成的，叫常染体隐性遗传病造成的。这精子不会游动，那不会游动的精子，它就不会受精。还有一种叫做性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呢，它比如说严重的早泄，它不能完成性生活，这么精液不能射到阴道里，它就不会受精。再一个就是严重的勃起功能障碍，它不能完成性生活，它也不能受精。那么还有一种病呢？叫逆行射精，我不知道医生听没听说过。这个逆行射精呢，在什么情况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非常非常普遍的。有些患者说，我性生活有射精的感觉，但是没有精液射出。那么我说你有糖尿病没有啊？他说没有啊，我说你做个血糖检测去吧。检测以后呢，发现血糖非常高，他有已经有糖尿病可能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不知道。这种呢，是糖尿病造成的这个一种神经功能的损伤。正常精液射精的时候，我们膀胱颈的这个肌肉会收缩的，收缩以后呢，精液呢就会从尿道口射出到体外。那么，这个神经受损伤以后呢，在射精的时候，膀胱颈的这个肌肉不收缩，那么精液就从这个膀胱颈进到膀胱里了，逆行射到膀胱里了，所以这种我们叫逆行射精。那么逆行射精呢，这种的所以这种患者呢，我们一定要查他的血糖到底高不高。还有一种病啊，就叫不射精。和这个早泄这个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不射精呢，就是这个患者呀没有性高潮，不射精。那么有的是怎么来的呢？ 挺多患者是，年轻的时候有手淫，频繁的手淫造成的。手淫的时候呢，那个强度啊，可能很大。
1: 嗯，
0: 在同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强度呢达不到他这个射精的阈值，他就不能射精了。那么不能射精呢，这种呢当然不能怀孕，是吧？所以我们在这种这类这几种患者，我们经常

0: 这个辅助生殖技术吧，现在可以做辅助生殖。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和老公14号没要孩子的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到了，说是那个做阴采和彩超都没有啥问题，还有性激素6项，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月经推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
0: 如果月经推迟几天呢，这个也是正常的，这个或者偶尔就这一个月推迟，也不用太紧张。这个和你紧张焦虑呢也有关系。
1: 说到了这个畸形的这个精子哈，那畸形的精子它会导致这个后代的畸形吗？
0: 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说畸形的精子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但是畸形精子呢，一是降低这个怀孕的机会啊，受孕机会减小，再一个呢和流产、胎停和这个生化妊娠这样的可能有关系。因为精子的质量啊，胚胎嘛，就精子和卵子两个配子组成的，所以这个胚胎发育的质量肯定和精子是有关系的，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说畸形精子症会导致胎儿畸形。
1: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辅助的生殖的技术啊，那什么是辅助的生殖的技术呢？
0: 辅助生殖技术就是我们用医疗的手段对精子、卵子、胚胎进行处理，最后达到生殖的一个目的。它绕开了一个自然怀孕的一个环节。辅助生殖呢，它包括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什么叫人工受精呢？人工受精就是我们把精液经过优选以后打到宫腔或者是宫颈内，那么让它自然受精的一个过程。这个人工受精啊，它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啊，至少女方得有一侧输卵管是通畅的啊，男性的精子质量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如果男的精子特别少，或者梗阻性无精子症，或者女方输卵管梗阻，我们这种呢只能做试管婴儿，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辅助生殖包括人工受精和试管。
1: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哈，这个问题呢也回答的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郑老师这样，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啊，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或者说点您最想说的话，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我们生殖中心有一句话叫“祝您好运”，这个好运呢是怀孕的运啊，希望想生孩子的都能早早怀孕啊。谢谢。
1: 好，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郑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然后咱继续交流。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再见，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是金。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静心度三伏，安然度盛夏，心静人平安，知足人快乐，善良人好运，宽容人幸福。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盛夏有清凉，幸福又安康。快乐的星期二，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两部直播热线，把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点点赞，也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你好，陆平老师。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
1: 我先向大家道歉，昨天没唱好。我今天重新唱一遍这个啊，大约也就是6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啊。
0: 哎，好。

母亲。

俺林门冲赵县君，金伯的元军和春兵，到日的山川铁面手，飞行落有之咱们。

多时心太狠，还等不过了情侣两里方能长亲别去花半斤，好似感到是我心，但愿的

作诗，还气人，劝你们住手修旧恨，80万禁军教头谁不问，我人无可人。

你们还得看，乱红。

0: 好了，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叔叔，今天非常完整，很好。
0: 对不起大家，再道一次歉啊，再见。
1: 没事，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京剧《野猪林》，这是取材于《水浒传》的经典剧目，讲述的是林冲被高俅陷害，发配沧州，最终血恨上梁山的故事。其中李少春改编的版本流传是最广的，大雪飘的唱段呢也更是家喻户晓。关键的转折点呢，就是发配途中野猪林鲁智深救下林冲，到了沧州草料场，陆谦放火想烧死林冲，林冲在山神庙得知真相之后啊，杀死仇人，冒雪风雪投奔梁山的故事。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99。你好。
2: 喂，刘先生，上午好。
1: 哎，你好，刘先生，让您久等啦。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嗯，来自安徽合肥是吧？安徽芜湖。
2: 嗯。我今天演奏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啊。
1: 好嘞，《恰似你的温柔》，那您开始。
2: 嗯。好，我再听你讲一段啊。
1: 哎，好。

0: 好嘞。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吹得不错，感谢您的参与啊。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在1979年的时候，音乐人梁鸿志他想要发表一首属于自己的创作歌曲，这首歌就是恰似你的温柔。于是呢，他就投稿到了海山唱片。唱片公司啊，帮他找了很多歌手来试唱，这包括潘安邦、李丽芬、郑怡等等，但是都没有很理想的人选。最后呢，梁鸿志发现了一位貌不惊人的女生，那就是蔡琴。蔡琴试唱之后啊，她的声音觉得更适合唱这首歌，于是梁鸿志就向唱片公司力推从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蔡琴来演唱这首歌。那么在歌曲当中，梁鸿志把自己孤单寂寞时的心情比作了一座孤岛，而唯一能安慰他的就是拍打到岛上的那些浪花。好，那谢谢刘先生。
0: 感谢陆平老师，感谢陆平老师、啊、
1: 没事儿，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好。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调频 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也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刘平老师好。
1: 哎，你好，是徐女士哈，来自安徽合肥。
2: 嗯，啊，我今天单位你不欠的啊
1: 啊
2: 啊，我大事情你不吃检查的啊。
1: 嗯，好，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2: 站在草原望北京。
1: 好嘞，站在草原望北京。那您现在开始。
2: 好，
1: 嗯。
2: 刘平老师，这个声音大小啊？
1: 哎，可以，就这个声音可以。
2: 好好。

我的天啊！

0: 老大，摩天老大，
1: 哎，
0: 可是今天信号可好？
1: 啊，今天挺好的。
0: 哦，那就太好了。
1: 伴奏声音也可以。好，那谢谢徐女士。
0: 哎，好，讲一个故事啊。
1: 哎，好，您要听是？您要听现在是不是？
0: 啊，您听听讲这个。
1: 嗯，好好好。那
0: 摩天老师，这里节目主持人好，支持广播。谢谢广播老师啊。
1: 哎，谢谢谢谢您的夸奖。嗯，那我们现在就一起了解一下这首《站在草原望北京》。这首歌呢是源于乌兰托娅提出了要展现少数民族投身中国梦的创作需求，于是呢张天赋就通过实地考察牧民的生活，和邱国栋共同完成了这首歌。歌曲融合了民族音乐和流行元素，以草原的视角来抒发这种爱国的情怀。当时呢，哎，没事儿。当时张天赋啊，是在一个老牧民那里得知，大多数的牧民都是居住在城市里，不再过着游牧的生活了。还有一些老人是住在这里，以经营旅游业和畜牧业为主。这些情况呢，让张天赋都有了启发，于是他也把情况告诉了远在山东的邱国栋，他们不久就写下了这首歌。好，那谢谢徐女士。
0: 谢谢刘姐，好声音啊，
1: 哎，
0: 谢谢啊，
1: 好，谢谢，那我们
0: 再
1: 见。哎，好，哎，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带给我们的这一首非常好听、节奏欢快的歌曲《站在草原望北京》。我们继续请出下一位8581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来自云南的听友，欢迎您。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我清唱《何日君再来》。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桃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多解小妹，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青青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再喝一杯吧。我的文化尽消乐，何日君再来？金昌阳光跌，重新摆一杯，殷勤平时意，牢牢抚襟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青青的小菜，人。

0: 再喝一杯，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何日君再来》，是在当代中国受到欢迎的经典中文的时代曲目之一。最初呢，它是1937年拍摄的电影《三星伴月》当中的插曲。三星伴月是上海中国化工业工业社的创办人，被业界称为化工大王、国货大王。为了宣传自己国产的三星牌日用化工系列产品而资助拍摄了这部剧。那么歌曲呢，是由刚刚成名的歌手周璇主唱。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也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欢迎您积极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的才艺。那么在此呢，陆平也感谢此时在直播间积极为我们点赞的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韩先生，上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今天要唱什么歌？
2: 我想那个八一过去好几天了，我想唱那个、
1: 嗯、
2: 关于这个写给军人的歌。
1: 嗯，
2: 但新学的
1: 啊，新学的，
2: 不一定能唱好。新学的，嗯
1: 嗯，什么歌？
2: 这歌的名字叫《热血颂》。
1: 好嘞，那您现在就开始。
2: 我清唱一下子，咱没有伴奏、
1: 嗯，好，
2: 清唱一下。
1: 嗯。
2: 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不知道这个唱错了，受那个哎受上受上边那影响。我说个歌词吧，说一遍吧。
1: 啊、嗯，好。
2: 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梦中回望，你可梦见河边那棵亭亭的白杨？每一棵寸草都忘不了你日夜守望，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第二段，当你握别温暖的手，泪落几行，可曾感到背影凝聚着滚烫的目光？每一颗赤诚的心灵都深深理解你，每一个热切的向往都充满着你的力量。你奔向远方，带着亲人的希望；你奔向远方，带着火热的衷肠。你和我们同在，把美好未来开创。你是军魂，是国魂，你是中华你是中华的铁骨脊梁。对不起啊，主持人，您那个受那刚才那歌的影响，那年了年了的，对我那歌的
1: 有点找不着调了，是吧？
2: 是，那要有伴奏吧、
1: 嗯，
2: 有伴奏还可以，这没伴奏的、嗯、冷静的不行
1: 啊。那
2: 人家参加节目的次数也少，可能经验也少。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
1: 要经常参与就好了。
2: 行，
1: 那现在还唱？嗯，
2: 现在我应该看这调可能还是没有走，你们那个不唱了
1: 啊，不唱了。
2: 那个、我下星期再唱一个，换一个。
1: 行行，好，
2: 嗯、
1: 好嘞、
2: 这个，
1: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这南方人不行，离得远一点。好了，谢谢。
1: 好嘞，好，嗯，感谢我们长春听友韩静党给我们朗诵了一段歌词《热血颂》。这首歌呢，是一首写给对越自卫反击战将士们的一首歌。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3: 哎，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齐心阿姨，上午好。
3: 嗯、好。
1: 嗯，今
3: 天
1: 唱什么歌啊？
3: 我今天唱一首《军港之夜》。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3: 嗯。军港的夜啊，我听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眼睛的水边好枕着的他，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微风轻轻地吹，微浪轻轻地摇，远方的水边多么晴朗，回到了中国母亲的怀抱，让我们的水边好好睡觉。金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轻轻地吹，海浪

0: 回到了中国母亲的怀抱。啊，唱错了这个。
1: 没事儿，是这一段唱。
0: 海风轻轻地吹，海浪轻轻。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齐贤阿姨，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长春听友齐心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军港之夜》。这首歌是唱人民海军生活的一首抒情歌曲，有着南海渔歌风格的旋律，也形象地反映了驻守军港的海军战士在海风吹拂的战舰上度过的一个个辛劳的夜晚的

0: 生活侧面。这首歌不管是演唱风格还是它的旋律，都情感质朴、深沉含蓄地体现了祖国人民对于战士的亲切关怀及祝福之情。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郭先生，上午好。
1: 我今天来一首《红尘情路》，给以上的人都点赞，给陆平老师点赞啊！
0: 好，谢谢。
1: 还有导播美女都点赞。
0: 最近恢复的还可以哈。
1: 还行行。
0: 能唱歌了。
1: 哎，对。
0: 嗯，太好了。好，那您现在开始。
1: 哎。你的笑容像枫叶面谱。

0: 一只小鹿，俺那不如洋溢的幸福。伸手把你的手来牵住，两颗心从此不再孤独。前方风景多赏心悦目，看我们相伴朝朝暮暮。我要和你走的红尘情路，每天看月亮升起，看日出，爱的拥抱会让甜蜜凝固。一点一滴，慢慢品尝幸福。我要和你走着红尘情路，情丝变成白发，互相搀扶。爱的记忆，经过春秋几度，一生不够，来生再把彼此认出。伸手把你的手来牵住，两颗心从此不再孤独。前方风景多赏心悦目，看我们相伴朝朝暮暮。我要和你走的红尘情路，每天看月亮升起，看日出，爱的拥抱会让甜蜜凝固，一点一滴慢慢品尝幸福。我要和你走着红尘情路，情丝变成白发，互相搀扶。爱的记忆，经过春秋几度，一生不够，来生再把彼此认出。一生不够，来生再把彼此认出。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郭先生，恢复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您声
0: 恢
1: 音
0: 复
1: 特别
0: 挺
1: 棒。
0: 好。
1: 嗯，
0: 谢
1: 好，
0: 谢你
1: 感
0: 啊，
1: 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的听友郭庆金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浪漫情歌哈，叫《红尘情路》，是一首很令人陶醉的情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88，0431-8581-599，把您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问候一下8581-599，你好，
2: 你好，你
1: 哎，
2: 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韩先生，上午
2: 哎，
1: 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军人本色
1: 》。军人本色，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

假如一天风雨来，等一度会天空，我见你

0: 好，谢谢，你看看啊。
1: 好，谢谢，谢谢韩先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起的调有点高了，是吧？嗯，
0: 对对对，没想好。
1: 没事，好，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再见。哎，好，感谢长春听友韩坤带给我们的一首军人歌曲，叫《军人本色》。这首歌是创作于1996年，当时的词作者石顺义，他有感于和平时期军人的默默奉献、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这种特质，写下了这首歌。桑南为其谱就了民族风格鲜明的细腻的旋律。
2: 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1: 在1998年，这首歌被选为大型抗洪文献片《决战三江》的主题曲。随着影片播出，迅速的在官兵和全国的群众当中自发传唱开。后来阎文文呢也多次在央视的舞台演唱这首歌。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军人本色被用作致敬一线医护人员的赞歌，通过八一网广泛的传播，传播量播放量啊近上亿次，成为了鼓舞抗疫战士的经典作品。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3: 好，陆姐你好。
1: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3: 好，大家好。
1: 哎
3: 哎，
1: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3: 唱一首《为了谁》。
1: 好嘞，《为了谁》。

0: 那您先出谜语。
1: 对，硬舌头，硬舌头，尖尖嘴，不吃饭只喝水，这是一首学习用句。
0: 好嘞，那现在唱歌吧。
1: 你把国忙苦推，汗水湿头一杯，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春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

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你把国忙苦推，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你是谁。

0: 泪，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姐妹。好了，谢谢。
1: 好，这首歌挺高的是吧？不太好唱。嗯，好，那接下来给我们揭晓谜底。
0: 好，硬舌头，尖尖嘴，不吃饭，只喝水，这是钢笔。
1: 钢笔，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为了谁》。这是祖海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庆祝教师节文艺晚会上首唱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很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性歌曲，采用了设问的形式，通过了简洁有力的歌词，结合真挚悠扬的旋律来赞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守护家园的满腔热血，同时也诠释了伟大的抗洪精神，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情深。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哎，陆平你好。
1: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2: 现在声大了，病声可小。我今天也唱一首军旅歌曲。叫军装绿化。
1: 好嘞，那您开始。
2: 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

昨日夜火欢，多少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这样是咱温暖的家。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担纲至今是保卫国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衷心地祝福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待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

0: 亲，夜夜伴你走天涯。只因未见腹中人，只好把心放下。白云飘飘，带去我的爱，云中绿花送给他。寒风飘飘落叶，君对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月呼唤，火烧的心里花。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只应是咱温暖的家。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只应是咱温暖的家。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合龙的听友刘志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军中绿花》。这首歌呢，歌词朗朗上口，编曲呢也是偏向于民谣化，透露着一种很纯净的情怀，所以它在军营当中是口口相传，非常的流行，也为大家称为官兵自己的歌，深受着官兵的喜爱。可以说大多数当过兵的人呢，都会哼唱着几句这首歌。他的问世仿佛是一把打开心门的钥匙，让军人那种醇厚火热又带一点羞涩这种情感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终于在低吟浅唱当中也有了表达的载体。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严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唱什么歌？
2: 这首歌叫《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一二二三三四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当兵才知道见，当兵才知道毛会为什么这样红。当兵他知道建章为什么这样重，当兵他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但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嗨就是要当兵。当兵他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他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他知道什么是脑洞和英雄。当兵他知道千金买不到战友情，当兵他知道毛会为什么这样红，当兵他知道建章为什么这样重，当兵他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当兵他知道军训热血铸忠诚，山林我是那争锋弓，大海我是那叫浪龙，成空我是那穿越。

0: 军营，咱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嗨就是要当兵，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当兵才知道千金买不到战友情，当兵才知道毛灰为什么这样红，当兵才知道肩章为什么这样重，当兵才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当兵才知道军训热血铸忠诚，山林我是那争锋工，大海我是那搅浪龙，长空我是那穿云鹰，咱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嗨就是要当兵，当兵才知道毛灰为什么这样红，当兵才知道肩章为什么这样重，当兵才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咱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嗨就是要当兵，好男儿要当兵。谢谢。
1: 这首歌唱得挺成功啊，不错。好，谢谢，谢谢您叔叔。好嘞，
0: 再见。
1: 哎，再见。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气壮山河的一首歌啊，叫《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在2011年的时候，齐建波的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位词作者叫湘君，随后两人相约见面。见面的时候啊，湘君就拿来了十多首原创词作，其中一首歌词呢就是《好男儿就是要当兵》。当时齐建波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歌词，并为其所打动，于是他当天晚上就开始酝酿这首歌的创作。随后啊，是一气呵成就写出来了。齐建波希望听众在听完三遍内就会熟唱，于是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尽量把旋律简单化、口语化。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和观看我们老年聊天室节目哈，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如果您要拨打直播热线呢，就要抓紧时间了。像《好男儿当兵》就是要当兵这首呢，是一首军旅题材的歌曲，它有着很激励奋进的这种情怀，而且呢也有着激昂豪迈的曲调。那在8月份到来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用心，都选择一些军旅歌曲哈，非常振奋人心，也非常的好听。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和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特别感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直播间给我们点赞，同时也关注了我们的直播。比如说像海阔天高，还有期待还有北平等会飞的鱼等很多朋友哈，都一直给我们点赞，也在关注节目。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来关注和收看节目。好，问候看来这个电话掉线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因为已经来不及了。那么特别感谢今天呢有11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希望您在未来的日子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老年聊天室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感谢视频前给我们点赞和关注的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在命运的棋局中，我们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走棋需谨慎，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人生既儿戏，有时一步走错，百步难回。人生如棋，有输就有赢，有赢也会有输。有时怕输，偏偏就输了，想赢偏偏就赢不了。只有不计较输赢，只管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自己的人生。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5: 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4: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

0: 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403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嗯，你好，肖佳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有个问题想得到你的帮助。
0: 嗯。
1: 这个事儿最近一直困扰我好久了。我爱人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俩都是二婚组合在一起的。我是没有孩子，他是之前有一个女孩就归他所有，然后就我们就再次就是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吧，在婚后前两年还可以过得挺好，他也挺信任我，就是把那个钱呢，他的钱也都放到我手了。然后呢，他呢就是我那时候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完他买了一个学区房，说日后给我们的孩子用。这个房子买完大约能花了将近100万左右吧。然后呢，之后呢又买了一个住宅，买了一个200多平的住宅，但那时候是期房，但现在已经是现房了。这些事儿都已经挺完好了，我觉得我俩都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要孩子了，要孩子。然后婚后我生了一个女孩，但她自从生了这女孩，这态度就彻底变了，他的钱也拿走了，然后这房子迟迟下来，就那个200多米房子也不装修了。从孩子出生以后呢，跟我父母也产生矛盾了，也不跟我父母来往了。然后就是所有孩子现在已经快4岁了，孩子的所有奶粉钱，包括供养孩子上幼儿园呢，所有的花销，全都是由我父母这边出。他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管不问，就这样似的。但是现在孩子上咱近一年时间，然后呢，因为我想给孩子选择一个更好幼儿园，就搬到我妈家这边的幼儿园了，就是我妈能帮我照顾点孩子，这样的幼儿园选择在这边了，我基本上是每周末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就为了让孩子跟父亲还有继续有父爱，怕时间太长有认生的感觉。但现在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就是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孩子一天天长大，他现在吧跟孩子就是抚养费是就所有费用，还是亲生孩子还这样，费用不拿了。现在的理由什么呢？因为当初他买那个学区房了，所有的费用他一直想把学区房要卖了。我说这学区房不能卖，因为孩子上学他得需要，他 他花点钱就可以上学区房了，然后一直这个房子现在还增值了，就一直说拿让我拿这笔钱去供养孩子，一直就不给我拿抚养费了，孩子的抚养费，就咱俩现在有婚姻关系是这种情况。然后我说那新房能不能装修啊，他的意思说的让我父母拿，因为他那孩子需要还贷款，每个月还2万多块钱贷款，所以意思买这个新房得由我家来装修还可以，要不那新房就不装修了。嗯，所有费用要不就离婚的话呢也不给我抚养费，也是拿那个学区房那笔费用就顶了18年或多少年的就是属于生活费抚养费，他就啥也不管了，孩子也归我。
2: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的丈夫就因为你生了个女孩所以才这样？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吧，也不完全，就是之前是对这女孩就是很不情愿，就是有这女孩，因为他家吧哥仨都是男孩，都是女孩，整个家族都没有男孩，就特别想要男孩，但知道我这女孩这
2: 来，我问你话你回答我的话、好吗？
1: 好的，
2: 再问你一遍啊。你觉得就是你丈夫因为你生了个女孩然后就对你有这么大的变化，你确认还是不确认是这个原因？
1: 我这是其一原因，还有其二原因。其二的原因是我父母之前把他的钱也放我手里，我爱人的钱也把钱放我手里，我们然后呢就是就是在咱俩婚后呢，我曾经拿我父母钱买了一个房子，就是买了一个房子没告我父母，所以我父母吧就是不挺生气的，意思就拿着钱随便花了，所以我父母就把他的放我手的钱拿走了，我爱人看我把我父母把钱拿走了，他也把他的钱拿走了，意思说的好像是属于跟他有意见，说的一共就3-4口人还整这样有点分心眼了，意思他也就跟我分心眼了，他意思是我父母把钱拿走的，他好像主要原因
2: 是、就
1: 是
2: 这两点原因是吗？
1: 对对对，两点原因。
2: 好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好吗？
1: 对，好的。
2: 哎，你今年多大了？
1: 我39。
2: 你以前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1: 婚的。
2: 啊？
1: 离婚的。
2: 你跟前夫有孩子吗？
1: 没有啊。
2: 没有孩子。
1: 嗯。
2: 跟前夫结婚几年？
1: 也就是3年吧。
2: 因为什么离婚呢？
1: 他那个有婚外遇。就是有人外边、
2: 跟前夫在一块3年，为什么没要孩子啊？
1: 流产过，然后后来觉得就是不合适，因为那时候他老找各种理由说是喝酒，实际上那时候就外边有人了，咱怎么在一块儿？后来就是确实发现这个问题了，后来就拜拜了。而且那个女的也找过我。
2: 好，你这个现在这个丈夫啊，他把他和他前妻的女孩放在自己身边了，是吧？他对那个女孩怎么样？
1: 相当好了，买个车都是70-80万的车。
2: 那女孩已经很大了，前夫比你大多少？
1: 20多岁。
2: 啊，你这丈夫比你大多少？
1: 大12岁。
2: 大12岁。你为什么选择他呀？
1: 因为当时我俩家一个院的，然后介绍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也没有太合适的，就有的时候就是边边大。
2: 你觉得你说的这话够坦诚吗？
1: 因为我俩家是属于。
2: 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你更多的是看好他的钱了。
1: 没有，因为啥？我到目前为止，因为不存在花他的钱，因为咱俩家条件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属于算是门当户对。因为他当时他家住200平方，我家也住。
2: 我可以很
1: 不存在
2: 负责任的告诉你几件事儿啊。
1: 好的。
2: 第一个，你对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了解。而且你们俩由于这个年龄的差距，其实有很深的一种代沟。这种代沟呢，并不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代沟。而是由于你们俩这个年龄的差距，包括人生经历的不同，对于很多的事物，特别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理念，一个是你不了解，另外一个你们观念不同，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差异。而这种差异呢，所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你要依附于这个男人才能过正常的生活。因为你刚才跟我谈了很多所谓抚养费的问题，如果你们两家的经济情况差不多的话，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抚养费的问题，对吗？
1: 但是因为婚后咱俩应该共同养育，
2: 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先过好你自己的日子，然后再谈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
1: 我已经自己抚养，就我父母这边整个抚养了4年了，我觉得这个
2: 别说你的父母，要说你现在工作吗？
1: 我现在工作我挣的当然少了，假如说光靠我的钱抚养这孩子，我都抚养不起。
2: 那你看你要这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附加条件的，对吧？
1: 因为我父母就也独生子女，就是因为光靠我自己的话，这孩子幼儿园包括孩子花销，
2: 所以现在你就很尴尬呀。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所以你现在就很尴尬呀。你在不了解一个男人的情况下嫁给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老男人，结果人家翻脸了，你不啥也不是了吗？
1: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关键吧，我觉得不管是有钱还没钱好，就是孩子都应该为孩子承担。
2: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是一种强词夺理。
1: 嗯。
2: 啊，老搁这谈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你其实是用于这种所谓应该啊或者不应该，用这样的一种观念，用这样的一种说辞来为你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或者说内心的这种无助来做掩饰。
1: 我现在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话，我就觉得这件事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过，要我光靠我父母要养人家孩子也没问题。
2: 好了，
1: 关键就有没有必要。
2: 你这话说的哈，我听着就特别不得劲儿。我并不愿意用你用一个更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你，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觉得你别扭，因为你不上进。
1: 现在孩子关键就算我一个月挣5000块钱都养不了这孩子
2: 啊，有挣500块钱的也能养孩子，这叫志气，而且那孩子养得特别好。
1: 嗯，
2: 我个人认为你和你丈夫之间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1: 嗯，
2: 对吧？你丈夫有你丈夫的毛病，而你有你自己的偏执。
1: 嗯，
2: 你的偏执是更大的一部分因素是没认清你自己。
1: 嗯，
2: 现在呢，对于你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你们俩要想像以前一样，或者说要达到你期望中的状态，我认为不可能。所以、这一堆这一块就摆在这儿了，你接受你就和他过，不接受赶紧拉倒，别耽误事儿。
1: 对呀、啊、现在目前就这种情况，就是从现在开始，从孩子出生就直接告诉我，这孩子就那一个房子就是孩子的。
2: 所以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自己
1: 接受就接受，
2: 自己
1: 不接受就拜拜。
2: 对，你自己来选择啊。再见。
1: 嗯，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 正午有约节目组在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2: 来，迎接尾号为674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2: 我是肖江，你好。
3: 我想跟你谈谈工作上的事儿。
2: 好啊。
3: 我这个单位啊，我是做服装工作的。
2: 嗯。
3: 单位啊，我在这个单位干了3年了。那今年呢，一直老是不开支，上个月都没开了，换新领导了。我寻思，我跟之前那个有个经理挺好，我寻思我是该问呢是不问呢，这老是不开工资。
2: 你跟哪个经理挺好啊？
3: 就是经理下来不厂长嘛，新换一个厂长，然后这个经理没换，然后我跟那个经理关系挺好的。
2: 哦，就是你现在的直属领导是厂长是吧？厂长上边是经理。
3: 对呀。
2: 啊，你说你跟他挺好，怎么个好法啊？
3: 就是处理就像亲兄弟一样，就是那个意思。
2: 啊，你在这厂子里边具体做什么呀？
3: 我就是服装给人打工的。
2: 不是，你是做加工的，你还是做销售的，还是做什么？
3: 就是加工的。
2: 就你没开支，还是别人都没开支？
3: 都没开呀！我现在我是应不应该问到啊？还是我就在等着呀？
2: 你问没有任何问题，你问呢？问谁都可以。
3: 啊，是啊。
2: 哦，但是呢，我建议你啊，首先你要问你最直接的领导，不要做隔着锅台上炕的事儿。
3: 我就是问厂长呗。
2: 对，谁直接管你？哪怕你上面有组长，你就问组长。
3: 嗯。
2: 另外，我觉得如果正规的企业，他哪怕是资金周转有问题的话，他暂时不开支，他也要给大家一个说法啊。
3: 对呀，关键这个新来，今年呢，我在这干3年了，今年第4年，头3年工资都挺好的。
2: 嗯。
3: 等到换这个新厂长啊。
2: 你这个错了，我告诉你啊，这个、跟厂长没有关系。他是整个企业的问题，你放心，他厂长绝不会截留你们公司，他也愿意给你们按时来开工资。我倒是觉得可能你这厂长的工作能力稍微有点欠缺。
3: 我的感觉我也是，但是我没说。
2: 但是他能力有欠缺，他比你强。
3: 是啊，对。
2: 我们不要这么想啊。我刚才提示了你一句，我说你可以直接问你的直属领导。小伙子，我要提示你一句话，在职场当中啊，往往这种人际关系是要让位于利益的。你别看说表面上你和那个经理好像关系挺好的，人家可能和那个厂长关系更好。
3: 是啊。
2: 而且我们员工和上级所谓的这种朋友关系实际上是极其不稳固也不准确的。啊，明白吧？而且上级领导说实话他也不愿意和我们成为朋友。
3: 嗯，
2: 成为朋友怎么管理？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说工作中上下级，生活中亲兄弟，那又能有几个？不多。
3: 是啊。
2: 是不是因为工作和生活有的时候你很难分得开，所以你千万千万以后在工作当中不要走这个误区啊，就我和谁谁谁是朋友，我就可以肆无忌惮，我就可以无所顾忌，我想说啥说啥，我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不行的啊。那当然涉及到你工资的问题啊，你就一级一级去问去了解情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是你应该的。
3: 嗯，我现在就是面临这两个问题。咱这厂子1000来个亿，我寻思我是你说，毕竟跟这个经理挺好，你说我能带这个头，但是你说上个月不开工资也不给个说法，你说到现在也医生也不知啊，是给开呀是不给开呀？
2: 你不会找点你自己的原因，然后去私下里问一问就完了呗？
3: 妥了，这我就知道了，小杨，谢谢。
2: 好嘞，再见啊，小伙子啊！最后我要提示你一句话啊。 三个月不开工资，说明这个厂子现在有问题了。有问题呢，你要及早的做一个判断，这种经济上的问题啊，是暂时性的，还是说，这厂子就要黄了，要够呛了？如果说你判断这厂子要不行了，那你自己也早做准备啊。
3: 对，好了，谢谢，
2: 再见
3: 啊。

0: 好，来迎接尾号为676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啊，我头一段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就是因为我妈跟我爸他俩吵架，因为打麻将。完事那个，我给你打完电话没有10天，他俩又打架了。我爸跟我妈打了，完事那个，我妈又去我姥姥家了。去我姥姥家，这回是因为我爸打麻将了。我爸打麻将了之后，完我妈也玩了。我爸回家就跟我妈来劲儿了，就跟我妈打了。打完之后，我爸去我姥姥家了。我爸给我打电话，他说的你妈拿着2000块钱。完事那个，我妈跟我爸他俩钱是分开用着的，就是说他家就是他俩打工的时候，我妈自己挣自己的，我爸自己挣自己的。平常他俩就是种地的时候挣的钱都是我爸存起来。完，我爸说这回把你妈2000块钱都给他花了。买衣服给他买衣服穿，省着再玩儿。我爸给我打电话，我就想，我说应该是接我吧，还不接，因为我爸总是打我妈。我爸都59，我妈都53了。
0: 你想问我什么？
1: 我就是想问你，我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是给我妈接回来呢，还是说，还是应该说不接，还是说就是
0: 你多大了？
1: 我28。
0: 结婚了吗？
1: 我结婚又离异了。
0: 结婚又离了，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呢？
1: 我现在自己生活，就是天天上班。
0: 你接你妈往哪儿接啊？
1: 接回自己家呀，我妈去我姥姥家了。
0: 接回自己家，你和你父母在一起生活吗？
1: 我就是离婚之后我就开始上班，完就在厂子住。我要是不上班，礼拜天的时候就在家住。
0: 哦，
1: 啊。
0: 你因为什么离婚呢？
1: 我是因为就是那个。俺家孩子他爸就是上外地打工，完事去了多半年不够钱，不够钱。我说你要不挣钱就回来呗。完他不同意，他不同意。完我说的那我上那边找你，完他也不同意。完就这样，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咱俩别过了，离婚吧。
0: 孩子呢？归谁了？
1: 孩子在他爸那边他奶奶带着呢，
0: 哦，孩子多大了？
1: 孩子都8岁了。
0: 8岁了。你多久见孩子一次啊？
1: 一个月，有时候。半个月，
0: 哦，孩子跟你感情怎么样？
1: 很近的，
0: 很近的，孩子已经上学了吧？
1: 上学了，上3年了，
0: 成绩怎么样？
1: 成绩还可以，90多分，
0: 哦，28岁了，作为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你问这样的问题无比的幼稚啊！
1: 我也知道，
0: 那怎么能叫该接或者不该接呢？
1: 我就是想我
0: 生
1: 爸
0: 活
1: 就
0: 当
1: 就。
0: 中的事情没有什么，没有那么多事情是应该或者不应该的。你自己
1: 我也
0: 去
1: 觉
0: 分析，接回来了会怎么样？接能不能跟你回来？你还能不能保证你母亲不挨打了？你有没有能力去保护你的母亲？
1: 我接回来吧，
0: 有
1: 那
0: 没
1: 我
0: 有
1: 妈
0: 能力去
1: 保。
0: 保护你的母亲？
1: 那个我没有能力，因为我爸他
0: 如
1: 脾气不
0: 果你
1: 是。
0: 没有能力的话，如果你连保护你母亲的能力都没有的话，你就别去接。
1: 不去接完，我还心疼我爸，没人给做饭啥的。
0: 没人给做饭，那也比说你爸哪一天把你母亲一失手给打死了，那你既没爹了又没妈了。
1: 我就是困扰在这儿，
0: 这回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再见。
2: 青又说：“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儿订了德国护肝宝，还有深海鱼油。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一位听友叫向阳花开说：“小江您好，我是郑州的，之前参加的活动给我婆婆买的同仁堂的氨糖，她腿脚不好，平时也不咋出门。”吃了2个多月，现在能去人民公园溜达了。百年老品牌就是靠谱啊！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10，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 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

0: 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59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啊，我今年35岁，然后我有一个儿子是5岁多，不到6岁。现在有一个比较苦恼的事，就是我发现小孩子吧，在外面的时候特别不自然，总是害怕，然后总是怕刮着别人，碰到别人。他在学校、幼儿园，我们有那个监控吧，看他的情况也是。就是全班应该说是最听话的一个，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比如说都做好，他就肯定是坐的直直巴巴的，一动不动的。然后我跟老师，就是说他那个老师也沟通，打电话沟通过，我说孩子现在怎么样，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能跟上，学东西学的还挺快，但是要干什么呢，就是最老实的一个，除了早上问老师好，晚上说老师再见，几乎在学校是一声不止，谁也不跟谁说话，跟小朋友也玩，但是就是不爱讲话。其实他在家里的状态还不这样，是一个挺爱说挺爱闹的一个孩子。
0: 您觉得这样有啥问题吗？
1: 我觉得就是孩子好像因为他也快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就是对他这个事儿挺苦恼，然后最近吧还发生了一些小事儿。
0: 我就先问你啊，这事儿你觉得有啥问题吗？孩子这种状态有什么不好的吗？
1: 我就感觉孩子是不是有一种自闭症或者是什么，总是担心他像不正常似的。
0: 你知道什么叫自闭症吗？
1: 也了解一些，就是可能是那种孩子在家里也不爱讲话，但我孩子还不
0: 自闭症的孩子是没有情感的。
1: 他不是比其他的。
0: 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啊？
1: 我是本科。
0: 那本科你怎么连自闭症都不明白啊？
1: 但是孩子最近就是还总问我，比如说妈妈，我那个说话呼出来的空气污染那个

0: 污染的这个空气，你说有事儿没？他经常问我这样。
1: 那你怎么回答的呀？
0: 我说没有事儿。
1: 就这么回答就完了？
0: 嗯，也没给他太多的解释。然后我就
1: 为什么不给孩子解释？你这本科咋读的？
0: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给他解释。
1: 怎么给他解释啊？你这最基本的，这是初中的一个物理吧，或应该说是初中的一个什么生物啊？是自然的，我记不得了。这时候就告诉孩子，他呼出的空气包括什么？是不是主要是二氧化碳，是吧？然后植物呢，又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是氧气。为什么不对孩子进行教育呢？这多好的一个孩子啊，求知欲这么强。
0: 嗯，他还总问我，如果我在学校把那个一个玩具上的粘贴给碰掉了，你说有事儿没，妈妈？
1: 对呀，这个我们就得更要对他进行教育了。首先问问他说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果是被动的无所谓啊，是吧？我们看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我们来赔偿，如果你主动去破坏的话，那就是你不对了。当妈的为什么会这么木讷呢？
0: 你这个也给他解释过，但是他会就是解释过一遍，然后他还会问第二遍，他就是因为这一件小事跟幼儿园粘贴碰了，
1: 因为
0: 问了能有七八次。
1: 那是因为你没解释明白。
0: 嗯，
1: 我觉得首先来讲孩子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这个妈得加强学习了。
0: 嗯，
1: 啊，就是跟这么大孩子怎么去交流，怎么去沟通，说些什么话他能懂，然后懂了之后孩子能记得住啊，能够运用你说的这些话，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课题。
0: 嗯嗯，
1: 当母亲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是啊，我就是最近就是不知道遇到了瓶颈一样，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了。
1: 不是，是你本身对孩子的判断出了问题。
0: 嗯嗯嗯，
1: 这个世界上有五颜六色的花，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有紫的，万紫千红的。同样一个道理，孩子的性格也会不同，有的很张扬很活泼，甚至家长会怀疑他有多动症，有的孩子呢就比较腼腆啊，甚至呢比较这个多心，就像你家孩子一样，我觉得这都属于正常范畴之内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可大不了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孩子稍显啊有点不太合群也好，或者胆子小也好，那么当母亲的就要多带着孩子去和别的孩子一起去交流，多带着孩子去一些公共场所，多带着孩子参加一些活动。哎，你的孩子上过这个叫什么班来着，就是幼儿园之前的那种。
0: 没上过。
1: 早教班
0: 啊，那没上过。
1: 为啥不去啊？
0: 嗯，他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也。
1: 为什么不去？我再问你问题。
0: 之前去过，听过，但是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孩子和家长，然后就没时间。
1: 所以啊，我觉得你们做家长的啊，如果说你说我嫌的钱贵，肖江一句话都不说啊。孩子上早教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的孩子，要让孩子知道啊怎么样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相处。从那个时候其实就给孩子要灌输这样的一种概念。
0: 嗯，
1: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呀，我觉得您这个当妈的还真就得多去学习啦。
0: 那肖江老师，我问您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我那个改变还来得及不？
1: 为什么要去改变呢？你如果抱着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教育这个孩子的话，那你注定会失败，因为性格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0: 嗯，
1: 我们改变的是一种方式，改变的是孩子真正有问题的那一部分。
0: 嗯，
1: 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他把学校的一个什么东西碰掉了，这个事儿啊一定有其根源，你要找到其根源，然后顺着这条线去解决问题。
0: 是他总在意，然后我问他了，我说那是不是你弄坏了之后老师指责你了，或者是说你了，他说没有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可能是心思比较重，我跟老师沟通时老师说你家孩子心思挺重，而是总是对这个小事耿耿于怀很长时间了。
1: 我觉得你们家里边家庭有问题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家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你和孩子的父亲经常吵架吗？
0: 偶尔吵，但是都不是什么特别严重。

0: 还是说你们家总是说婆媳关系有问题啊，还是怎么的？反正你们家里是有问题的。
1: 嗯，婆媳关系倒还行，就是孩子姥姥和奶奶就是三家都带他，不是一方带，但都周参与带，然后都是对他挺好的。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可能也存在着溺爱这种现象。他父亲就是比较喜欢爱玩电脑，然后我在家的时候就经常指责他父亲这方面。
0: 嗯，反正我觉得你们是有问题的啊。就是多带着孩子出去吧，多带着孩子去和自然去交流，这种自然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文的自然啊。
1: 嗯嗯。
0: 啊，另外啊，小男孩，你不要说太过于担忧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他可能过两年自然而然的，他慢慢的这些事儿就好了。
1: 哦。
0: 给他一定的鼓励啊，包括孩子犯错。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嗯。
0: 好，我们
1: 聊。他特别小心，他总害怕自己犯错，还。
0: 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1: 嗯，好的，
0: 再见，
1: 谢谢。
0: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
0: 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好，来迎接尾号为566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0: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老年人，有点事儿吧，想跟你就是说探讨一下，我拿不定主意。因为怎么回事，我说话能听到吗？
0: 能，你说吧。
3: 就是我吧，原先就是给孩子吧，给那个他们带孩子带了6年，完这孩子就是说的生下来就是我养我带，完事后来就是一看孩子有点就是不敢那种，我就撤出来了，完我就自己那啥了。但是呢现在我就是说的一个礼拜吧，我还很想他，我想去看，但是我一看吧哈，他们就好像是就好像我求于他们是也不理不睬的，完我合计
0: 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3: 就是那什么呗，闺蜜姑爷。
0: 干嘛不理、
3: 啊、不，
0: 当时你给他带了6年孩子，后来为什么不带了？
3: 那就是说怎么说，说出让人笑话，就是不领情那伙的挺那什么的，对我也不那啥，还我做我买的，完了还你讲话呢。假如咱举个例子吧，实一点，比方说教育孩子，完我要一吱声了，谁也不行吱声啊，谁吱声我打谁。后来我一看这样，
0: 谁这么说话呀？
3: 就是那个姑儿就这么说话
0: 啊。
3: 然后我就这样事儿我就出来了，现在我就放手吧。
0: 你搁哪儿出来了？
3: 我原先就是一开始带孩子，我和我老头待了5年、后来我上他家住了半年。住了半年我一看这种情况就不好了，完我就撤出了。撤出来我自己我就合计一个礼拜，我还想孩子，我还想看看了人家的态度就好像是挺冷淡，就好像那意思我孩子已经大了，我自己能顾着啥的，我就多余你那种，我还得看人家这脸色那种就不理不睬的吧。完我合计我想跟你探讨是不是我应该放下，我不就是从那以后不敢看这孩子了。那好像我求助人家整的我还挺那啥的，我也挺闹心。就是这点事儿，你能不能给我指点指点？
0: 孩子和你的这个
3: 感情是挺好，
0: 你该去看孩子，看孩子啊。你跟孩子之间的感情啊，那是勾手不断的，不用去看他们脸色啊，咱也不求他什么。
3: 是。
0: 对，你该去看孩子，看孩子啊。
3: 是。
0: 你女儿对你怎么样啊？
3: 但是她有些事儿吧，这么说吧，也不是说是全都站在我这边，因为啥家庭事儿，如果要是因为我跟她那啥，我也不想那样站在我这头，完俩人在整的要有矛盾了，因为我完了孩子怎么办？所以我还。我就主动说他，你可别因为我怎么怎么地呀、因为还有孩子，忍着点吧，我是这种态度。
0: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呀？
3: 我现在不就是一个人了吗？
0: 那
3: 对，
0: 现在你自己这个退休了？
3: 退了，
0: 有养老，
3: 有房子，
0: 有养老金吗？
3: 养老金，生活不成问题。
0: 哎，真好。我和您说啊，就是说，你这个姑爷啊，包括你的姑娘在内啊，不太懂事儿，也不是很孝顺。
3: 对，不敢。
0: 现在呢，你呢，该去看你这是外孙子还是外孙女啊？
3: 外
0: 这个。外男孩女孩啊？
3: 女孩。
0: 你该去看你这外孙女，你就去。
3: 嗯。
0: 啊，他们爱搭理你就搭理，不爱搭理拉倒，咱也不是看他去了啊。哎，你不用管他，好不好？
3: 对。
0: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啊，不管他。啊，
3: 但是我还想咨询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是不是应该找个伴儿了？
0: 应该
3: 不能把他们的事儿放在太重要的位置上了，是不是？
0: 应该太应该了。
3: 是为自己着想着。
0: 对对对对对，我支持你。
3: 但是呢，主持人，我还跟你问一下，如果我要说找的话，他们就说的那一个孩子就永远不想让我看了。
0: 不用管他，该找找。 你这样。

0: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咱就起诉他。
1: 嗯，那行，谢谢你了。
0: 再见。
1: 嗯。
2: 一位听友叫大漠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两份，谢谢肖江。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肖江你好，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进口的就是有保障，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治愈率，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 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0: 来迎接尾号为800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是肖江老师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3: 因为我爸爸找个老伴儿，老伴儿吧，您方和我这边我哥都不同意。
0: 嗯，
3: 我倒是挺让我爸乐意找个老伴儿，但是他们不愿意吧。我爸自己跟那老太太现在感情还挺好，现在他们也同居了，但是现在呢，老太太现在有点病，有病的话他就住院了，住院了我爸他不得拿点钱给他治病吗？
0: 嗯，
3: 治病现在钱花也差不多了，他们那边是也不管，反正我哥我姐你他也不管， 俺寻现在我爸瞅一次，他也病倒了，我心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
0: 你先别说你该怎么办，你先说你能怎么办。你能资助你父亲一部分钱不？
3: 那哪能能？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3: 那我这点钱他也贴近不少，他也不够。
0: 那不够的话，咱就谁也没有办法了，对吧？你呢，我觉得把做儿女该做的事情你做好，其他的咱们说你想做你也做不了。
3: 嗯，那个李芳，那自己的儿子不应该给那个自己妈不得应该拿点钱治病吗？
0: 他应该，太应该了。
3: 那他不拿？
0: 但这事儿呢，你这事儿你说不着。换一句话说，这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
3: 完事呢，他这还不算，他们就说我爸爸对他妈不好，还不依不饶的。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我爸都70了。
0: 70了？
3: 啊。
0: 他怎么不依不饶啊？
3: 就是。你对我妈不好，你必须得钱必须传到你一人拿钱。
0: 嗯，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
3: 没有那个能力。
0: 那这个时候你做儿女的，你是不是应该给你爸爸壮壮底气啊？
3: 那倒是。
0: 是不是？
3: 但现在资金上出现的问题，跟他们研究也研究不通。那这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根本他就不同意。然后我哥我姐他们也不同意，说什么你俩在一块儿的话，咱都不管你。他们那边也是这么说的。
0: 嗯，那你想问我什么？
3: 我就是想问，这个按照那个法律要这样管的，那么他们应该拿一部分吧？
0: 他们应该拿，而且他们应该全拿。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你父亲他俩也没登记是吧？
3: 你登记了？
0: 登记了。
3: 嗯，
0: 那登记了的话呢，他也应该拿。但这个事儿呢，咱们说啊，如果说通过法律来解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父亲，或者说是你的继母，他应该通过法律，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你可以劝一劝，但是这事儿呢，你做不了主。
3: 就是嘛，我的范畴
0: 啊，做不了主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你范畴也没用。明白吗？把你自己的事情能做好了，能自己做到问心无愧了就行了。现在呢，我只是提示你两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两个人已经登记了，咱们说你也有责任，开导好你的父亲啊。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把事情和你继母摆一摆，就是说你自己的儿女啊，你继母的儿女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啊。他们看着你这样不管，他们也不应该啊，也有悖于法律。你可以点一点他们，或者说把这事情说明白。第二个啊，照顾好你自己的老父亲，自己能有多大力尽多少力就行了啊。再见。
3: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680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教授大哥。
0: 你好。
4: 我就有个事儿，我今年吧40岁，我就是想考一个，就是货车准驾证还是开出租车好，开货车好。
0: 那你认为这两个，一个货车，一个出租车，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4: 哎呀，这两个就是我没什么优势，就是我现在是 A2 的票。
0: A2 的票，那这部车你都能开啊？
4: 是，我都能开，我就不知道开啥好。基本前两天干招聘嘛，就是，他就截止到货车就截止到40岁以内。我都开出租车吧，这两个。
0: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4: 我现在已经辞职了，没干工作。
0: 嗯，但是有 A2 的驾照是吧？
4: 对。
0: 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你，因为你应该是没干过出租车。
4: 对，没干过。
0: 你干出租车呢，最起码你要具备这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要考准驾证。
4: 对。
0: 啊，第二个呢，你要能找到车，是吧？我估计现在你也不可能买个新车，是吧？你得能找到车，找到车开。第三个，这出租车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疲惫的活啊，你要做好这个准备。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是个辛苦活啊，至于说是不是认道啊，其他的问题我觉得那都好办，你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至于说货车司机，如果你找的工作好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会轻松一点，但收入可能会差一点。啊，这个你自己来做一个选择。
4: 嗯。
0: 嗯。但我觉得哈，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 我倒是给你建议，就是你可以尝试考一个准驾证，然后尝试一下开出租车。

0: 你开两年出租车之后，你如果再开货车的话，那你最起码对道路情况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1: 我道路现在还行吧。
0: 你看，你不也只是还行吗？对吧？
1: 对。
0: 干什么事儿吧，咱得精。你要不精的话，恐怕你挣不着钱，你更挣不着大钱。
1: 是。
0: 是吧？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
1: 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0: 那么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中国哪里的凉皮儿最好吃？那凉皮儿啊，可以称作是夏日小吃里的耀眼明星。那刚刚上节目之前啊，孟彤还吃了一份冷饮甜品，就是天热了啊，闷热的空气就是把人紧紧包围着，就促使人啊就必须要吃一点凉的，哎，这样呢才能从中脱困。
1: 弄青山空留一盏夜色的清晨。
0: 平时呢，大家在夏季吃凉皮儿的时候有个通关密语，就是说老板啊，多放醋，哎，多放点蒜末，哎，多点辣椒油，味道越浓重越好吃。
1: 一片草岁月虽人老，风月花鸟一笑尘缘了。
0: 那么谁能拒绝一份刚刚拌好又香又滑的凉皮儿呢？在中国啊，凉皮儿的足迹是走遍南北各地，即使在同一座城市里，每家店都有自己的调味和配比。如果呢，你只吃过酸辣味的凉皮儿，那您对凉皮儿的了解啊，这么说吧，别生气，不过毫厘。
1: 十里桃花，待嫁的年华。
0: 如果您只见过带麻酱的凉皮儿，那么对凉皮儿的开发还不足十分之一。如果呢，您只尝了单纯的凉皮儿，那么五彩斑斓的凉皮儿大世界啊，是期待着你去发现、挖掘你的光临。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对小麦面粉深度挚爱的西北，有着最适合凉皮儿生存的土壤。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要严格划分凉皮儿这个大类，其实支系是蛮发达的。
1: 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凉。
0: 一般来说啊，凉皮儿呢都是用淀粉类的食物制作的。单纯用面做的比较薄的凉皮儿，和用作凉皮儿的鱼料洗出来的面筋搭配才能叫凉皮儿。而用米浆做出来的呢，算米皮，用面和其他的谷物做成的，更为厚重的版本，归类在酿皮里面。
1: 恩怨
0: 你看，如果说和其他的谷物食材相搭配，这些谷物食材都有什么呢？像绿豆、土豆、山药、荞麦、玉米、红薯。在咱们东北这边，在夏天吃的凉皮儿，如果说手工制作的、自己家做的，应该是愿意用绿豆这种东西。当然呢，现在由于人口流动、食物传播、地域特色这些原因，命名存在着个别的变通。比如说汉中的热面皮儿，其实呢是用米做的。武威的面皮子呢，形状也和一般的凉皮儿不太一样。

除了食材，制作方法也大有讲究。水洗凉皮儿最常见特点是质地比较薄，口感轻盈。多一道工序的高单版本呢，就更筋道更厚实，口感介于凉糕和手擀面之间，受到另一群爱好者的欢迎。但是呢，不管这个凉皮儿怎么组合变化，在西北那种味同嚼蜡的机制凉皮儿，就是用机器做的凉皮儿啊，一般呢是不怎么受人待见的，就是被处于鄙视链的底端。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好的，听众朋友，回家吃饭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今天聊的是夏日小吃里的耀眼明星凉皮儿。那说到凉皮儿啊，刚才咱们说啊，就是味同嚼蜡的那种机器制作的凉皮儿，一般呢是处于被大家鄙视链的这个放在底端，只有纯手工制作才能叫凉皮儿。那这也是西北人从小到大的金科玉律。
1: 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0: 尤其是陕西的凉皮儿堪称凉皮儿的万花筒。那我们最近看没看电视剧主角啊，秦腔花旦花彩香啊，走下舞台之后拿起了菜刀和豆芽拌起了凉皮儿。那花彩香拌的这个凉皮儿，我查了一下，其实呢它是米皮。而在西安的街市当中啊，就是可能是三五步啊就有那么一个凉皮儿摊儿。我看有的这个他推的那个车子上写的是面皮儿，应该是在陕西不同的地区，这个凉皮儿种类也是很多的。就是在西北的凉皮儿当中，陕西呢应该说是最亮的一颗明珠。不论是凉皮儿的种类、调味的种类，还是吃法的种类，都在全国可以说是拔得头筹。那所以说，称它为凉皮儿的万花筒。哎呀，说初级吃货可能立马会想起秦镇的米皮，还有西安的知名三件套。知名的三件套都有什么？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肉夹馍、冰峰，还有麻酱或者是酸辣的凉皮儿。西安凉皮儿的特色呢，就是在于辣椒。这种油泼辣子是重香味儿不重辣的。那拌凉皮儿的这个店家会把凉皮儿在辣椒水里啊轻轻一涮，那红油给它浸染之后啊，滋味是非常的可口。就看电视剧主角的时候，看秦海璐扮演的花彩香，她在为大家拌凉皮的时候，真的我都觉得有点馋。尤其是给这个米兰啊，她到摊子上后来来找花彩香的时候，她给米兰拌的这个凉皮特别用心，我就能看到里边呢那个红油啊，真是把这个凉皮包裹在一起，但是呢看起来又不腻，吃起来味道又非常清爽，真的是这口味道绝了。西安呢，它不只有米白色的凉皮儿，还有黄的、绿的、紫的、黑的、半透明的、厚的、细的，哎，各种凉皮儿啊，可以说是任你挑选。白色的凉皮儿呢，人们称它为原生的薄皮。那黄的凉皮儿是因为里面加入了碱或者玉米面儿，绿的呢是加了菠菜汁，紫的是加了苋菜汁，黑的呢是里面加了这个荞麦啊或者是醋粉，还有半透明的是因为里面加了绿豆、红薯、山药。那厚的呢是高单谷物类，细的是擀好的面皮儿，就是这凉皮儿、面皮儿的种类，在西安啊，我看吃上这两周可能是都吃不全。美味不可多得，什么东西吃多了都不行。那吃多了，天天吃，谁能受得了啊？吃个三顿一般都受不了。那咱们看看这个面皮儿，如果说要想精心选的话啊，咱们可以呢选两叉，或者是个别选个三叉。那推荐。

煎呢就是薄的加厚的，再加上牛筋面这类搭配，口感呢吃起来它会有一些变化，而且您一次可以吃到三种啊。那喜欢滋味足一点的，就是可以多加点面筋。那手工面筋比较松弛，也比较绵软，哎，它这个汤汁啊，吸起来也是味道一流。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么在西安啊，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卷凉皮儿，那除了陕西有，其实河南、宁夏、甘肃等地啊也都有。这种卷凉皮儿呢，它是既有卷饼和拌菜啊这两种享受，也有呢其他啊卷上各种，比如说香肠啊，或者是还有什么鱼饼啊，哎呀，都是人们的各种享受，有点类似于咱们东北的这个烤冷面，什么都能往里放。哎，那这个卷凉皮儿呢，算得上是凉皮儿界的一大创新，卷什么都有理。就是如果说您已经是脱离了这个对凉皮儿的这些普遍的品尝吃法，那就开始从西安向周边延伸这个美食地图吧，可以扩展了啊，可以去尝尝岐山的烙面皮儿，还有宝鸡的擀面皮儿。那提到宝鸡，有岐山臊子面啊名震江湖了，那更有口感劲道的像烙面皮儿、擀面皮儿，哎，让人欲罢不能，因为质地比普通的凉皮儿稍硬，所以呢一般啊擀面皮儿会切得更细，吃起来呢清爽。那来到宝鸡还可以尝尝西府的醋粉。带点醋的东西，夏天吃起来酸酸的，更让口舌生津。带有岐山香醋滋味的醋粉，颜色是偏深的，搭配菠菜豆芽和玉米参汤，哎，算得上是一绝。这个参汤的参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米字旁加上人参的参。您还可以试试汉中的热面皮儿。都说啊，秦岭一条线，哎，南吃米，北吃面。在以米为主食的汉中，热面皮儿也是用米做的。在早晨的时候，人们吃早餐离不开这个东西，一碗热面皮儿加上一碗菜豆腐，或者是一块核桃馍，哎，就是完美的一顿早餐。那豆腐是酸香味儿，面皮儿是热辣的，这个馍馍啊是甜脆的，哎呀，一时间呢真是百味协调。你看，既有酸的，又有热的，又有脆的，甜脆的，哎呀，真是大早上这个早餐就吃得特别丰足啊，舒畅了咱们的这个味蕾。那喜欢吃这一口的呢，可以去临近的四川，哎，可以尝尝广元的凉面啊，名字叫凉面，实际上呢是米皮用米做的，辣椒呢更偏向四川味儿，带一点麻香，哎，那在陕西，这个凉皮儿的种类真的是说也说不完。那除了上面孟彤和您说的这些，还有延安的黑擀面皮儿，安康的蒸面，哎，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儿，对于爱吃凉皮儿的朋友来说，陕西是最大的宝藏。

0: 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您聊的是凉皮儿。那宁夏呢？这里是西北最隐形的省份，但是这里啊也是藏龙卧虎。比如说大武口的凉皮儿很出名。哎，你别看大武口呢只是一个小城市，那这里的凉皮儿啊藏着大乾坤。其实这个大武口呢，它是属于石髓山市。
1: 老爷人海茫茫，多情为谁等下梳红妆。
0: 因为靠近的是陕西甘肃，所以呢比较常见的凉皮儿、酿皮儿、擀皮儿，哎，你在这里都能找到，滋味也是非常的地道。这里的辣椒啊相对于别处来说炸过之后更甘酥，那也多一点这个甜香和谷物的香气。空口吃呢是辣中带甜的感觉。
1: 歌舞升平野，便是春梦。
0: 那在细微之处大家可以尝出来，或许添加了花生、芝麻、红枣这些食材调味，再加上宁夏本地产的辣椒，质地是比较厚的，那本身呢就有不少的特色，吃起来是很特别的。包括近年来火起来的这个辣糊糊，哎，如果说到宁夏去旅游，一定要品尝美味独特的辣椒调味啊，可以说呢各家都有自己的杀手锏。
1: 啊，人间万千变化。
0: 除了这种单纯的条状的凉皮儿，还有厚厚的大米皮儿、细细的擀面皮儿，在宁夏还可以吃到宽片儿啊，这个宽片儿状的这个凉皮儿啊，质地呢它是无比的纤薄，就像啊唱戏的人在台上这种盈盈的水袖，那在舌尖呢还会带起涟漪无数这个啊后味啊比较久。这里的凉皮儿汤汁比较清爽，很少放芝麻酱这些浓郁的调味儿。那吃到最后啊，有的人甚至连酸辣的汤汁都要大口的喝啊，大口的喝上几口才算过瘾啊，就跟东北人这个吃麻辣烫最后总想把那个汤喝掉一样，虽然是很

0: 咸很辣，但就是觉得好喝的要命。那你看这个凉皮的汤汁呢，它是清清凉凉，鲜香不燥，类似于咱们这边的冷面汁儿。
1: 良人不归来，远之远，三分春色两分尘。
0: 还有一种比较有特色的叫根皮儿，也叫根面皮，它有点像深色的这种东北的大拉皮儿，那可以啊加入凉皮儿里当两叉，口感和拉皮儿啊非常相似，就是滑溜溜的，很吸汤汁，但是不能泡太久，不然会变软的。如果您喜欢凉拌菜的类型，可以尝尝盐池的羊肝凉皮。哎，很多人会诧异说羊肝这种东西会不会放里面有点膻味儿啊，或者说哎呀吃起来有点接受不了的地方，凉了能好吃吗？哎，那这个西北的羊有奶香，没有什么膻味儿，这个羊肝切碎是很香的，不干柴，和凉皮一起拌的时候有着特别丰富的口感。那喜欢吃热的朋友就可以试试这个固原的炒凉皮儿，哎，加热了炒凉皮儿，再加上这个凉面两叉，口感呢是比较偏咸香的。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0: 那听众朋友，在西北一带的口音里啊，这个酿就是酝酿的酿，读音为瓤，意思是柔软筋道，也有亮起来的意思。
1: 夕阳换上晚妆，
0: 黄土高原赠予人们温厚的情怀，当这些东西融入到饮食当中，就会发现啊，吃的东西呢都会给人一种丰厚质朴的感觉。在西北，厚重的酿皮儿比普通的凉皮儿更要受欢迎，就是对小麦谷物的追逐和喜爱啊，多少呢都能看见一点对土地的依赖。
1: 若是与他有缘，天涯相随，何时与他应总是一对，与他携手同游。
0: 那么在兰州，高酿的这种高淡的酿皮儿有着和杨枝玉相似的油润，那细细的品尝起来，酸辣微冲里面保留着最朴素的谷物香，而到了武威，酿皮变成了墩墩子，就是方块状啊，浇上醋卤啊，就很鲜香。这个墩墩子这个名本身就很有形象感哈、啊，仿佛就看见这样一块肉头头的凉皮儿块。那到了金昌啊，醋卤变成了糊醋啊，加面的熬一熬，酸味更浓厚。
1: 新的惆怅，凝视着远方。
0: 到了甘肃天水，叫法也更讲究，在市区内会加芝麻酱叫面皮，到了甘谷啊，会加中国本土的黄芥末，又叫回酿皮子。那就是之前火起来的天水麻辣烫，就是因为它的古辣椒这种香味而得名。天水呢还有一种叫做呱呱的食物啊，呱呱叫的呱呱，一般是指荞麦疙瘩，味道非常相似，就是形态更碎了啊，有机会可以试一下。你看咱们东北人在吃完烧烤之后啊，总愿意配上一碗疙瘩汤，那就是那边的这个疙瘩是用荞面做的。

了陇西地区凉皮儿加牛筋面的吃法，哎，很特别，因为质地更软，孔洞也是比较疏松的，泡在汤里面就很销魂，可以说是凉皮儿的最佳配角。在青海酿皮有黑白两种，黑是一种颜色深的形容，并不是指纯黑色，一般是用青稞制作。白呢，实际上看起来更偏黄啊，有一种米白的感觉，因为里面加了碱的缘故。那青海的酿皮保留了甘肃版本的厚重，是切成条状的。还有一种呢，叫做洋芋酿皮儿，口感很独特啊，里面会加韭菜、蒜汁儿、醋汁儿、辣椒加的也多，口感更浓。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添新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有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如果一个人每周花在大自然里的时间超过2个小时，那么他的各项生理指标都会显著的变好，尤其是血压、心率、血糖和血脂，这些和心血管系统健康有关的数据都要比其他人好得多，甚至哮喘的发病率也更低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袁岳的一篇文章《大自然是一味药》。这些人说，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要比其他人好，生活得更加愉快。但是呢，如果他每周在大自然里花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这些效果就消失了。这说明一个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时间很重要。大自然就是一味药，只要你每周坚持服用2个小时以上，就能对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当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大自然能够让人放松，同时也是和朋友相处的最佳场所。除此之外，野生植物分泌的各种化学物质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一样是什么原因？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是这样的，刚才也说到了哈，其实慢阻肺患者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状就是活动后的呼吸困难啊，它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正常的一个肺组织结构它发生了一个改变啊，那么我们肺泡的弹性是下降的。那么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吹气球，我们知道没吹的气球之前是很小的啊，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气球吹大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大。那么比如说我放到两三天，我再把这个气儿撒开，这个气球不会变得跟原来一样大小，它会变得更大了哈，就即使把气儿撒了。那么我们的肺泡也是一样的，那它出现了这种弹性慢阻肺的患者呢，它这个肺泡它就弹性就不好了。那你想，我喘出去啊，把这口气吐出去，我是正常的肺子，我可以把这口残气哈，我把我们肺泡里面这些残气都给它吐出去。但是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呢，他就做不到，他再使劲儿，他最后呢，他的肺泡里还会残留更多的气体啊，这样就造成他进去的气儿也不够，出来的气儿也完全不能排出来，不能完全排出来。所以呢，他不动的时候呢，他的需氧量不需要很多，我们人体代谢是需要氧气的嘛，他坐着一动不动，他不需要太多的氧气代谢，所以他就是够的。但是一旦他一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需氧量增加，那他进不去那么多气儿，然后又呼不出来，呼吸的时间变长，它一定会造成它体内相对缺氧，会觉得上不来气儿啊，喘
0: 啊，是这样的哈。其实有这样的。

0: 聚焦一下，看看是咋回事儿。还有一部分朋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不仅就去查，我可能还会直接上药店去买药。
1: 对，
0: 如果这感觉好像，哎，效果不太好，才会想到来到医院。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是吧？有病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哈。
1: 是的。
0: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想跟您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哈，
1: 好
0: 在您
1: 的。
0: 出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患者来到您的这个诊室，然后您给他介绍完之后，他就说："他说我血我查了，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认为是这么看那么看。"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吗？
1: 啊，是的，肯定会有的。
0: 肯定会有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提醒大家，有病的话一定要相信医生，为啥？因为你可在网上查到这些，他只是根据大众的症状来给你一个判断，
1: 是
0: 那
1: 的，
0: 个体的差异不同啊，所以说要遵医嘱，这个依从性好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问老人90岁，有心衰、慢阻肺，然后喘、痰多、咳不出，用啥药？"哎呀，这个挺复杂啊。
1: 对。是这样的哈，这个病人年纪很大，90岁，那么从生理上来讲，他的肺功能一定也就很不好了啊。那么同时伴有心衰，那么这里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要明确这个心衰的原因，它是冠心病的心衰呢，还是说我们这个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一个心衰啊？那么咳痰痰多咳不出来，那么这个可能跟他因为年纪大了嘛，他的一个整个的肌肉的一个情况可能。可能也不好，比如说他特别瘦，因为这个有限哈。如果是特别瘦弱的人，他本身主动咳痰能力就差，没劲儿嘛，咳不出来啊。那么这个不能单纯的从药物上去看了啊，这里面可能也说到后续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支持的一些治疗啊。那不能光说用药，用药肯定是要用的。首先刚才我说到的这种吸入的剂型啊，但是对于这个90岁的老年人有心衰的患者，他肯定是动力肺动力。不足的啊，包括他的肌肉的功能也不好，肺子的弹性也不好，他可能用这种吸入带装置的呢，不一定能吸进去啊。那么如果要是在家想缓解的话，可以用吸入的这种雾化吸入的剂型，比如说雾化吸入的激素、雾化吸入的贝塔受体激动剂都是可以使用的啊。那么同时还要治疗心衰，那么这个心衰的治疗呢就更宽泛了哈。那这个用药呢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出来的。那痰多咳不出这个呢，还是有一个被动的一个咳痰，比如说我的家属去给他做叩背的动作啊，在用祛痰药的基础上，加强他主动排痰的能力。做一些康复的治疗啊，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好的啊，不能只是单纯说我用药吧，能把这个病完全治好啊。
0: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我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发布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哈，或者等到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人不咳嗽，CT 双肺背侧坠积性改变啊，有痰咳不出，有什么办法吗？
1: 啊，这就刚才其实跟上面那老人其实
0: 差
1: 是
0: 不
1: 有点
0: 多，
1: 像的。对，
0: 是。
1: 他这里面没有说他有慢阻肺啊，他不咳嗽。他双肺背侧坠积性的改变，往往是由于他长期躺着，动力不足。就像我们说，你长期躺着，然后血的。由于重力的作用，它都在下肺堆着，会有这种坠积性的改变。那么它不主动的去咳嗽，或者是去主动的去深吸气的话，那它下肺区一定会有这种咳不出痰的一个改变啊。所以呢，就是还是一个物理性的啊。那么有痰咳不出，首先我们用药可以用一些祛痰的药物，但是呢，最终因为我们即使有痰，你用药了，把它变稀释了，最终还要靠你这一口。咳嗽的动作来把这个痰咳出来，所以呢，还是除了叩背以外，还要鼓励患者积极的、主动的去做这种咳嗽的一个动作，来把这个痰排出来。
0: 那其实就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咳嗽是非常重要的哈。很多人呢，在咳嗽的时候，因为一些重要场合，他总憋着，但实际上憋着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该咳就得咳嘛，
1: 是的，是
0: 啊。
1: 的，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人慢阻肺，肺气肿，每年都得住院打针呢，走路就上不来气儿，哎呀，这个情况啊，
1: 那他这个情况呢，其实从这种短短的两句话里面就判定了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急性加重。 高风险人群啊，那么慢阻肺的诊断啊，每年都住院打针，这就说明了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急性加重的风险。那么从单纯从急性加重风险来说呢，这个病人就需要用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三联的药了啊。那么三联的药来控制它，也都不见得就能完全的很好的控制。

0: 啊，所以呢，这个病人我是建议还是到医院系统的去复查啊，不能说我诊断慢阻肺了，我今天看到了肺功能啊，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老慢病，我自己在家慢慢调吧，还是建议去医院系统的去复查啊，那么尤其是他每年都住院打针，那就说明他可能控制的还是不好，或者是某一些因素，他没有完全的预防住啊。
1: 好，那说到了这个慢阻肺啊，我们治疗的话，除了吃药，还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刚才我们也重点说了有关于药物治疗这一块啊，那但是我也提到了非药物的治疗啊。那么其实非药物的治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很多的因素。首先哈，还是提到这个戒烟的问题了啊。其实我们这个烟草的一个戒断来说呢，对慢阻肺的病情进展，的阻断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就是尤其是对于35岁、4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吸烟者，尤其是重度吸烟者，什么时候戒烟都是有效的啊，能够延缓我们慢阻肺的肺功能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肺康复的方法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是觉得，喘气儿费劲的，我们可以通过肺康复的手段啊。那像我们科的肺康复的治疗呢，也包括很多啊，包括我们的一个缩唇呼吸，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做的啊，你做一些缩唇呼吸，做一些这种慢的有氧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是打太极拳呀，这种不需要很大体力的这样的活动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注重营养的一个摄入啊，高蛋白饮食。那么有些慢阻肺患者呢，他会出现这种消瘦的一个状态啊，那还是要鼓励摄入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啊。
1: 好，就是以上是这样的一些办法哈，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检查出慢阻肺了，但症状不明显，只有胸闷气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你看，他就说了，症状不明显，但是有胸闷气短，也是刚开始我说到的哈，有些人胸闷主要为症状的，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信号呀，一个前期的信号。他实际上已经有症状了，只不过他认为不明显。等到他认为明显，喘得不行的时候，你再去干预，肯定是要晚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哈，他既然检查出慢阻肺呢，我建议他还是用这种检查的一个报告里面的指标，找医生去评估一下他现在处于哪一个级别啊，是否需要用药？那么如果要是说他级别很低的话，那么可能呢就不需要去特意的去用药，注意避免感染啊，避免这种慢性炎症加重的这些因素啊，比如说还可以接种疫苗什么的啊，都可以延缓我们肺功能的一个下降啊。那当然说，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吸烟患者，那肯定只要他不戒断烟，你这个症状指定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啊，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啊。
1: 就是很多时候吧，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您的这个毅力，需要配合，这个就很关键。
0: 是。
1: 比如说像抽烟，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抽了好多年了，让我改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改呀，没有办法完全戒掉。那咱就逐渐的减量，慢慢来进行一个控制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才非常的有益哈。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其实就是怕烟，是不是
0: 对，是
1: 啊？
0: 的。
1: 我记得好久好久以前的时候看过一则公益广告嘛，就是把吸烟人的肺和不吸烟人的肺拿出来对比，你会发现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恐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肺部哈，有一个好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我们尽量不要抽烟哈，一定要注意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男性56岁无吸烟史，肺功能诊断为慢阻肺，平时无明显症状，这个需要怎么办呢？
0: 是的，这个病人呢，也是刚才说到的哈，就像我们这种术前检查或者是体格检，我们常规体检的时候，做了一个肺功能啊，那么可能肺功能诊断慢阻肺了，这个还得要根据我们的一个指标来说，比如说它是一个轻度的，也就是一级的一个肺功能，如果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呢，可以是暂观察的。那么还是刚才说到的啊，你这个比如说你除了吸烟以外，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烟雾的接触史啊，二手烟什么的？那么是否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的一个高发的这种感染的因素啊？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轻度的患者啊，那当时你这里面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值。那如果要是轻度的话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预防为主，但是呢，需要定期复查啊，怎么也半年查一次肺功能，

0: 只要最近都没有明显的下降的，也可以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但如果它确实这个肺功能达到了一定的一个级别啊，那么还是需要给予这种吸入的药物来治疗。那么我们刚才说三联，其实你有一些患者轻度的哈，一联可能也就可以了啊。对，
1: 好。前面其实您提到了一个词叫急性加重哈，那什么是急性加重呢？出现了这个急性加重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其实，在医院见到的患者，除了我说这种肺功能体检的时候，或者是术前检查的时候，大部分来医院就诊，他一定是因为有症状才就诊的。那么，什么样的症状就诊考虑是急性加重？那肯定是首先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的一个病史是前提。那么，由于某些因素，比如说最常见的感染的因素，不管是病毒的感染还是细菌的感染，造成了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的一个症状加重，包括咳嗽的频率加重了，咳嗽的痰量加多了，还有就是痰的性质变了，比如说平时咳白痰，那现在呢出现了黄痰，还有可能会出现发烧发热的一个症状啊，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急性加重的信号，还有就是呼吸困难加重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可能比较年轻啊，就是您好，37岁男啊，然后我就省略这个事儿了哈，
0: 好
1: 就
0: 的，
1: 是就说感冒吧，三次后吧，
0: 对，
1: 得这个支气管哮喘了，每天吸药2次，早晚各一次，不见好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它这个呢，确实是病毒感染之后哈，不管是什么病毒啊，它都可能会诱发我们气道的这一个高反应性啊。那么由于气道的炎症造成的气道高反应性，那很多病人在这个病毒感染以后呢，会出现这种哮喘的一个诊断啊。那么现在是每天吸药2次，不见好转，我建议哈，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确诊啊。那么不见好转的原因是你是否存在这种明确的过敏源，有没有去检查过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感染，比如说真菌的感染，气道慢性的真菌感染，会不会造成你这种吸入药物还不好啊？那么这个得系统查一下啊，因为涉及到是否有这种嗜酸粒细胞的增高，有没有过敏的因素。那么，如果要是有嗜酸粒细胞增高、过敏的因素，如果西药还不好，那可能就要升级治疗，比如说口服过静脉的激素啊，那么甚至于生物制剂，这个很难在这个直播间里就是说的那么明确了啊，对。
1: 对，因为直播时间有限嘛，哈，不能说的特别的多，这样的话，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你再来看一看，好不好？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再来看下一条啊，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快说了啊，慢阻肺与间质肺炎啊有没有关系？
0: 这个，理论上来讲，其实慢阻肺和间质性肺炎呢，它俩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确实啊，我们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的患者，可能会伴随有间质的改变啊，因为我们间质性肺炎它也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诊断啊，有一些间质性肺炎是与吸烟相关的，它局部可能会表现为这种肺气肿啊，合并有肺气肿。或者是有这种肺大泡的一些改变，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部分患者是重叠的啊，两种病同时存在的，我们也是见过的啊，但他俩实际上我们在教科书上也是，它是分开的啊，它不是一个，实质上不是一个疾病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慢阻肺合并退性皮炎，生物制剂达比妥过敏，目前皮肤科更换为这个抑制剂啊，乌帕替尼啊，是否能够协同治疗慢阻肺？
0: 这个来说呢，其实我们暂时没有数据能够支持说这个 JAK 抑制剂乌帕替尼能治疗慢阻肺啊。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临床数据相支撑的，那么目前没有看到相关的这种实验的临床数据去来支持慢阻肺通过这个乌帕替尼来进行治疗的这样的数据。所以这个也许将来未来可能会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但目前来说呢是没有适应症的啊。
1: 好，说到了慢阻肺的这个问题哈，那慢阻肺的患者啊，需要在家长期的吸氧吗？
0: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慢阻肺的患者，尤其是像这种重度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他去进行一个家庭的养疗。但不是所有慢阻肺的患者呢都需要进行家庭养疗。那么如何去判定这个指标或者标准呢？因为老百姓说我家里又没有什么动脉血气的这种检测的仪器哈，那么如何去？

0: 判定，实际上也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药店就能买到这种监测指尖血氧的这种小的，像一个夹子一样的这种小的机器哈。那么这个小仪器呢，就可以显示出你的脉冲血氧饱和度还有心率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呢在家不吸氧的情况下哈，脉冲血氧饱和度也就在90以下，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用吸氧的一个治疗啊。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要家庭氧疗的话哈，我们不要追求氧浓度很高啊，因为慢阻肺的患者他这个往出排气的能力差啊，就是说二氧化碳容易聚集在我们这个肺内，造成二氧化碳的一个潴留，甚至于严重的说，在家就昏迷了，或者是昏睡了，所以呢，我们要调低这个氧的流量，我们的制氧机上哈，一般说，他会问大夫我买多大的？那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其实5升的这样的机器就够了，我们建议把这个档调到1、2升每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啊。那么去进行一个家庭氧疗，那么多长时间为宜呢？这也是大家关心的哈，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哈持续性的十几个小时的，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夜间呢也可以建议他这个氧疗啊，防止他因为低氧血症造成的一些不适啊。
1: 明白了哈，是这样哈。好，这个关于吸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了。其实专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慢阻肺的这个患者排气的功能是非常差的。你看，正常人可能吸气、呼气这个节奏都很好，那如果说有这方面疾病的这些朋友，可能就是不太好了。而且这个二氧化碳气可能存在肺部当中，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要遵医嘱啊？为什么有病要上医院来看，要听医生的话，这很重要啊。但是这位朋友说，双肺纹理增强提示是什么病呢？
0: 这个其实双肺纹理增强哈，它不算是病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现在手段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双肺纹理指的就是我们肺里面的血管，在我们影像学上啊，无论是胸片还是说 CT 上的一个显影，那么纹理增强呢，它不能提示什么病啊，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所以这个呢就不算病。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我母亲慢阻肺吃乙某某某某酸泡腾片儿，可以长期吃吗？
0: 这个病人哈，如果要是慢阻肺有这种脓痰或者是痰不好咳的，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呢，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所以呢，它是可以长期吃的啊，它可以起到一个稀释痰液的作用啊，因为它这个说明书的里面其实也说到了是可以用的，这个病是可以用的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啊，您好，我59岁啊，晚上睡觉嗓子老有痰，这是咋回事呢？
0: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就
1: 很
0: 是
1: 宽呐，
0: 很宽了，太宽
1: 太
0: 了。
1: 宽
0: 对，
1: 了，
0: 这个东西，因为你咽炎也可以嗓子老有痰啊，那反流可能也觉得老有痰，这个事情确实是很难判定的。这个还是建议他到诊时哈，就是系统的去检查一下子。
1: 面诊一下，看看到底
0: 对，
1: 是咋
0: 是
1: 回事
0: 的，
1: 哈。
0: 确实
1: 而
0: 是。
1: 且有些人可能紧张的时候也习惯性的咳嗽，这都不好
0: 是
1: 说
0: 的，
1: 啊。
0: 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慢阻肺的患者哈，那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对，慢阻肺的患者呢，刚才也说到了，主要是这种活动后的一个呼吸困难啊，或者是伴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的症状。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建议首先还是戒烟的事儿啊。
1: 戒烟。
0: 那么如果要是有吸烟史的话呢，不论早晚都建议把这个烟戒掉。再一个呢，就是还是生活啊，生活的方面哈，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活动，如果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有这种有氧的、慢性的有氧的活动啊，散步啊等等，不能说我因为上不来气儿了，我就坐在那里躺在床上啊，不建议。那么还有一些活动就是肺康复的一些操啊，呼吸操，那么缩唇呼吸也是可以进行的啊啊，再一个就是营养的摄入。入啊，高蛋白饮食啊，那么也需要根据他自己的一个自身情况来定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疫苗的接种啊，比如说这个病人老感冒哈，那么你可能在这种流感季去进行流感疫苗的接种哈，避免感染，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温度变化的时候哈，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穿衣的一个加减啊。这个呢，都是能预。

0: 防我们患者出现这种疾病加重的一个风险啊发生啊。
1: 是这样的哈。哎呀，说到了这个专家刚刚前面说到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个注意事项哈，不止一次在说到这个戒烟这个事儿哈，
0: 对，
1: 都说了嘛，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戒烟，戒烟限酒哈，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希望大家一定要往心里去啊，不要图着一时的得劲儿，是不是？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弄不好了，就非常不美妙了。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慢性的这个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也就简单来说是慢阻肺哈，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呢，很多疾病是不是都可防啊？那我们的这个慢阻肺能不能预防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戒烟这个咱知道了，
0: 是的、
1: 那其他还有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再一个，刚才说到戒烟哈、还有一些，尤其是有特殊职业的哈、比如说接触粉尘的这样的工作啊，那么有些人其实他不防护啊、很多人就觉得没事儿啊，接触粉尘的时候或者接触烟雾的时候他也不戴口罩，那么实际上呢，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戴上口罩可能就能避免你对肺功能的一个损害，所以呢，还是在这种生活中或者职业中，一旦有这种暴露于烟雾粉尘的这种因素的时候呢，还是要进行一个防护啊，防止我们的呼吸道吸入这种外界的有害的气体或者是粉尘啊。那再一个呢，就还是说要关注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素质，比如说多加运动哈、多参加这种运动，增强自己的一个免疫功能啊。那么也是刚才说到了啊，其实疫苗接种，尤其是在老年人啊，有这种经常感冒的呀，或者是一到流感季就不行的。还是建议进行一个疫苗接种啊。
1: 疫苗接种，
0: 对，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极重度的慢阻肺的老人早起走路突然摔倒是咋回事呢？哎呦，
0: 他这个是一次摔倒还是次次摔倒？这个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知道极重慢阻肺啊，这个老人他的肺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可能离了氧气，缺氧会就掉到60-70%都有可能，所以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他会发生这种脑缺血呀、或者脑缺氧的一个情况。或者是甚至于这种他因为长期的这种乏氧造成的一个肌肉无力、肌肉萎缩，那可能也腿没劲儿，或者是支撑不起来，他这个就是突然之间改变体位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也很难说啊。如果他说一次突然摔倒，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肺栓塞啊，就是肺血管啊堵了这种情况。这个问题有点不太确定的啊。
1: 最好大家是有针对性的集中在一个点上哈，这样的话我们针对性的回答可能会更加的针对哈。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可能非常宽泛的，那我们只能根据大家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给大家出一个大概这个答案。但是呢，更加细化的话，最好是在节目结束之后能来到咱们诊室来具体看一看哈。
0: 是的。
1: 给您量身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任老师非常有耐心呐、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哈，为这样的好医生点赞哈。好，
0: 谢谢，
1: 也看到了您的反馈，也感谢您的反馈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做肺 CT 检查出放射性肺炎了，大夫说是由放射引起的阴乳腺癌，做放疗啊，应该怎样治疗？女性70岁
0: 啊。其实这个放射性治疗引起的放射性肺炎呢，其实是很常见的啊，尤其是我们也见过很多这种乳腺的一个肿瘤做了放疗以后出现的这种放射性肺炎。那么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你看你这个放射性肺炎的一个范围和面积有多大，那它有没有影响你的一个症状哈，影响你生活的一个症状，比如说上不来气、发热啊、咳嗽。那如果要是说范围很小，那么没有明确的症状的话，也可以不治疗哈，不是说所有的都需要治疗。但是你一旦说面积很大啊，或者是短期内出现的，现在有症状，咳嗽咳痰或者发烧，那你一定要给他治疗啊。那治疗基本上都是一个激素治疗为主的这样的手段啊。
1: 好，那在这里呢，我要做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回答的这样的些相关的问题呢，是根据大家给我们的表述，但具体您的这个表述是不是正确，是不是？
0: 对对，具体情况还得验证，就是直播间的话，只能给出一些建议。
1: 对，就是您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按照您的问题给您回复，比如说这个放射性肺炎，那到底是不是，能不能100%确定啊？就是您再说。但最好是让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哈，
0: 是的，是的，
1: 再看一看，
0: 要看影像的感觉，
1: 对，要看影像再看一眼啊。根据这个问题来给大家一个解答，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为什么呢？因为渴求能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我把我的病说出来之后，医生你告诉我咋整？
0: 对，
1: 我吃啥？

0: 还要打
1: 打
0: 杀
1: 杀
0: 针
1: 针，
0: 啊，
1: 是
0: 但是
1: 的。
0: 这个我们只能给你这样的一个判断，最好是一定要进行一个面诊。为什么？因为这个病啊，它可不是按照教科书去长的，
1: 是。
0: 对吧？所以得是具体来看，具体查体啊，才能这样才会加更加的精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你好，老师，我母亲总觉得嗓子有痰，又咳不出来，说话听起来嘶哑啊。
1: 那么从这句话来说啊，
0: 嗯，
1: 首先呢，我想到的还是嗓子的问题
0: 嗓子。
1: 啊，对，声带的问题或者是咽炎，其实这个就已经不是我们下呼吸道的问题了，
0: 嗯，
1: 它可能是上呼吸道，这里面涉及到可能是耳鼻喉科
0: 是，
1: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啊，
0: 是这样哈。
1: 所以建议他去耳鼻喉科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做个喉镜看一下
0: 嗯，
1: 啊。
0: 好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解答呢，和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互相理解，因为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哈，我们一起把病看好了啊，这个是很关键也很重要的。刚刚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的，说咋还没读到我呢？我们会按照顺序，如果看到你们一定会读出来的哈。这个没问题，大家不用刷屏啊，一条条刷，千万不用啊。我们看到一定会给您念出来，会把您的问题呢和专家来说。肺气肿和这个慢阻肺是一个病吗？
1: 它俩不是一个病啊，它肺气肿是从影像的一个层面来进行定义的啊。慢阻肺呢，更关注的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以肺功能为主要诊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患者是有肺气肿的，那么同时他是有慢阻肺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尤其是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在体检的时候，他可能体现个局限性肺气肿，但是他看到了肺气肿这三个字就很紧张啊。但局限性肺气肿和慢阻肺那指定不是一个病啊，那么这个影像学上的诊断叫肺气肿啊，慢阻肺是一个以肺功能为主要诊断标准的，伴随着有症状、典型的症状和体征一些辅助检查来定的呀，这一个疾病啊。
0: 好，来吧，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医生，请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类患者的话，身体没有不适，可以运动吗？他说的是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1: 啊，这类患者的话啊，身体没有不适，可以啊。刚才说到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制定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个适合的运动，比如说慢走啊、慢跑啊，不是说一点没有啊，你可以去尝试着逐渐增加你的运动一个耐量，来进行一个锻炼啊，可以的啊。
0: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收益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级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任瑾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回听回放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在首页搜索一通说一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播回放了，很简单。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有这个慢阻肺性肺炎，应该有慢阻肺哈，然后现在不咳嗽了，但嗓子眼儿总痒，总想咳嗽，是咋回事呢？
1: 这个还是说，这个嗓子眼痒这个事情，一定要关注一下咽炎的情况啊。
0: 咽
1: 有
0: 炎，
1: 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个嗓子眼痒，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哈，就我不知道他这个慢阻性肺炎是慢阻肺，还是说他又有慢阻肺又有肺炎啊？那么有一些病人，比如说，支原体感染的患者或者衣原体感染的患者，他在感染以后可能就会伴随着这种咳嗽或者是嗓子不适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单纯的咽炎啊，他也可以嗓子不适、嗓子痒啊，所以这个不太确定。对。
0: 好，我患慢阻肺，家有制氧机，不知一天吸多长时间合适啊？一次吸氧多长时间合适呢？
1: 啊，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哈，那么我再次回答一下，就是说家里有制氧机，首先你要确定你需不需要这个长时间的吸氧，那你要准备一个直脉氧啊，就是那个小的小的夹子，来看一下你的血氧是否达标。如果要在90以下，那建议你就是长期的氧疗。那么这个一天吸多长时间合适，怎么也得十几个小时啊，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吸。但如果说你的血氧在93%以上啊，那么即使有慢阻肺，也不需要说长期的去进行吸氧的啊。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年年冬天着凉我就咳嗽啊，从小就这样，咳嗽就不爱好，持续大约一两个月余，影响我的睡眠了啊，请问老师，我夏天需要怎么养啊？
1: 这个吧，就是首先呢，不知道是他多大岁数啊，是这个从小就这样，现在多大了？那他有没有做过肺功能的检查啊？那么有没有包括你这种情况，是不是有这种咳嗽、变性、哮喘哈？这个能不能诊断这慢性支气管炎？那么我。

0: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实质性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肺子里面有一些人可能还有支气管扩张什么的，这个需要排除一下一些特定性的实质性的疾病。再一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病诊断是要诊断依据就是肺功能啊，那么包括哮喘的诊断也是需要肺功能的诊断，所以呢，需要进行一个确诊以后，你才来定你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比如说你都是因为这种过敏，比如说家里养猫养狗，或者是我就对某种东西过敏造成的，你夏天怎么养？那你就得首先脱离过敏源了，是吧？我打个比方啊，当你这个东西你还是需要到就是诊室或者是到医院来进一步的一个进行检查啊。
1: 过敏源其实在皮肤科就可以做，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可以做，呼吸科也可以做的
1: 呼吸科也可以做哈。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我是去年11月做的气管镜，是肺大泡，其他还没啥，就是这个痰多呀。我今年72岁了。
0: 这个也是太宽泛了啊！就是做气管镜的目的，首先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做什么去做气管镜，是因为气管里有东西啊，还是说肺子里长东西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啊？那么气管镜下正常是看不见肺大泡的，肺大泡呢也是在我们影像学上哈，做 CT 或者是胸片来定的，所以他们两个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可能是你做气管镜不是为了肺大泡，而是说你影像上有肺大泡，其他没啥，痰多的原因也是刚才说到了，你是闷阻肺的痰多，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慢性咽炎患者也说自己有痰，是嗓子眼儿的痰，这个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我们详细的去看的啊，我还是建议就是到诊室呢，详细的去跟医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啊，不是一两句话可能定出来的。
1: 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们可以理解，简单来说就是慢阻肺呗哈，可以这样说。那我想问一下任老师啊，现在得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人多不多？大概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呢？
0: 其实慢阻肺的患者其实很多的，而且目前来说，我们现在数据上看呢，很大一部分患者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的啊，就是说，因为可能有一些病人是一定要等到自己症状非常重的时候，他才会去就医啊，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刚才说到了，他虽然看了，但是他没有去系统的去检查，他只是在一些诊所或者是乡医院啊，有一些地方是没有这种肺功能的设备的，他可能就没有被诊断成慢阻肺。会有一些漏诊的一些情况在啊，那么他这个人群刚才说到了，首先吸烟的患者啊，吸烟的人群，就大于35岁以上的吸烟的患者，都建议他常规的去做肺功能的检查，那多长时间做一次哈？如果要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年做一次就可以了。那么对于这种诊断于慢阻肺的这种患者哈，建议他每半年。复查一次肺功能啊，那么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挺好的，我维持挺好的，我不要去检查。但实际上呢，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常规的阶段性的一个治疗和诊断来评估患者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展情况哈。如果进展没有的话，那肯定是最好。但一旦出现这种进展的信号呢，我们可能就随时随地的给他调整治疗方案了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您好啊，已确诊是慢阻肺，平时血氧饱和度在72到74之间，该如何再治疗呢？
0: 确诊慢阻肺、血氧饱啊，那确实是血氧饱和度72到74，还是氧分压这个我不确定，因为如果要是平时血氧72到74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可能就不行了啊，所以我不确定你这个是氧分压，就是说我们抽血做的动脉血，还是说外周夹夹子夹的那个血氧饱和度？如果是72到74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啊。你在家，除非你在家用制氧机能给它维持到90%以上，那可能不用来医院。但是你要外周血氧饱和度72到74，那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于可能要进行呼吸机的治疗，无创呼吸机或者有创呼吸机的治疗。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描述有误啊，但是确实是，如果要外周血氧饱和度在这个数值上，是肯定不行的啊。
1: 好， 再来看这位朋友，男76岁，30年前得过结核性胸膜炎，现在查肺功能不好，冬天呢会有气短，夏天没什么症状，现在吸。

0: 多么美味啊！请问得一直吸这个药吗？
1: 其实这跟前面几个那个问题其实差不多哈，因为他这个在哪儿呢？他以前得过这种结核性胸膜炎，我不知道他是结核性胸膜炎的严重程度是否存在这种胸膜钙化啊，也就是说胸膜像盔甲一样。我们正常人的胸膜呢是一个弹性很好的，非常薄。我们喘气儿，它随着我们喘气儿动作会来回的动啊，它都有弹性。但是如果要是有这种钙化的胸膜，它就像一堵墙一样，它不能动了。这样的话会限制我们的一个呼吸功能啊，不是说我们肺子通气不好了，而是我胸廓不能动了。那么肺再好，我胸廓像一墙一样把它箍住也不行。所以它这个肺功能不好，我们说有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也就是我慢阻肺是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那还有一部分是限制性的通气功能障碍，像这种结核性胸膜炎有盔甲胸的，它就可能是限制性的通气功能障碍。那么它们两个呢，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不论是限制性还是通气性，它最终还是会影响患者的一个喘气的。所以呢，这个。你要看你的肺功能的具体的值啊，来定你是否需要一直吸入这个药啊。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可能也三联药能不能改成两联，这个都得根据你具体的一个检查结果来定的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哈，是慢阻肺患者肛管结炎会引起胸闷气短吗？肛管结炎哈，
1: 啊，那这个有可能是你戒烟的戒断症状啊，它不会说引起胸闷气短的啊，肯定不会的啊。
0: 好，80多岁老人呢，有一肺叶闭合，伴随偶尔咳嗽，这该咋办？怎么治疗呢？
1: 这个有一肺叶闭合，就是肺不张，我们所说的这个肺不张啊。那么这个肺不张，你得看它哪个叶肺不张啊？肺不张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最常见的中叶综合征，就是右肺有三个叶，中间那个叶闭了，那么其他叶都是完好的啊。我得前提是你其他叶完好，那么如果没有症状，可能就不需要治疗了啊。但是这个肺不张的原因太多了，那比如说有的可能是气管里有异物卡住了，也可能是气管里长东西了啊。不管是良性的、恶性的肿瘤，那导致你肺叶闭合，那这个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啊。
0: 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有病性哮喘啊，一有凉气或者异味就会咳嗽，现用布地姆德吸入剂，去年查出肺结节10毫米，也就1厘米哈。我西药有激素，对这肺结节有没有啥影响啊？
1: 首先呢，我们要看肺结节它具体的一个形态啊，不能单从这个毫米数上来定它的一个性质啊。那我们对于肺结节来说呢，这又是一个专题，我们需要根据它的情况，那么医生看到这个以后，首先来判定一下它的危险程度啊，中危、高危、低危啊。那么影像科有的时候会直接告诉你哈，如果要是高危结节，它会告诉你；中低危结节呢，它会也有的时候会提示啊，不是所有的都提示。但是呢，不能单从这个大小来判定它的良性、恶性程度啊。那么激素呢，就是说你在这个结节原因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判定吸入激素对这个结节有没有影响的啊，因为你结节的性质都不知道，更何谈我们说对吸入激素对结节有什么影响？但我们吸入用药来说呢，主要是局部用药啊，它可能主要作用于我们的一个支气管、细支气管啊，很少能吸入到最终你到肺实质、肺结节这儿，到什么程度？那这个吸入的药物进去可能微乎其微啊，所以这个不确定啊。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您好，肝胆胰腺挂什么科？就是肝胆胰内科呗。
1: 对，看看他是想。化验指标异常啊，那就挂内科。如果要是说看到了长东西呢，
0: 就是外
1: 建议
0: 科。
1: 外科。对。
0: 好。您好，医生哈，这个肺气肿怎么治疗呢？小支气管变窄，活动或者体力劳动后啊，喘不过气儿了，怎么缓解和治疗啊？
1: 这个是肺气肿啊，这儿呢啊，小支气管变窄活动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啊，这个你一旦说我们影像学上诊断了肺气肿，那建议你还要做个肺功能了，如果肺功能刚才你说小支气管变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肺功能结果提示的哈。那如果存在着这种这个不可逆性的这种气流受限啊，那么还是建议呢用这种吸入用的这种支气管舒张剂啊来进行缓解和治疗，这个还是。

0: 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确定的啊。
1: 好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这个问题可能也是肺部的一个疾病哈。他说：“老师您好，你63岁，右肺上叶间后段胸膜下间1.5×1.2厘米的混合性高密度结节，多见于什么情况？”
0: 这个不好说，这个对你还得去就是面诊，让这个医生，在你这个 CT 上或者是我们在电脑上去看一下啊。那么结合你这个情况来定啊，因为1.5×1.2呢，不算是很小了啊，超过1个厘米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慢性炎症的改变也可以呈现为结节啊，比如说有些人得过结核，可能别的地方有钙化，那么这个地方虽然没钙化，那也有可能呈现这种混合性的高密度结节，还有一些慢性炎症啊，单纯的是炎症，那也可以啊，那么还有就是肿瘤性的病变，那也可以表现为混合性的高密度结节，单纯这个描述上呢是什么也定不下来的啊。最终可能，如果你想确定，最终可能去要做一个病理学的检测和
1: 病理
0: 穿
1: 啊，
0: 刺啊。
1: 39岁，局限性肺气肿有事儿吗？
0: 对，刚才我说到这个局限性肺气肿了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局限性肺气肿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当然，有的时候它报告上可能会写局限性肺气肿，合并有其他的，比如说钙化灶，那有可能是因为你得过结核造成了局部的牵拉性的肺气肿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发育的问题啊，可能肺子本身发育就不是很好，局部就有气肿，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会造成这种局限性肺气肿的出现。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小气道阻塞吃什么药呢？胸闷啊。
0: 这个也是说到，其实他说小气道阻塞，我猜他应该是做过肺功能啊，因为我们肺功能有的时候，他就会在诊断上写小气道阻塞。但小气道阻塞呢，它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其他的那两个指标来定，不是所有小气道阻塞都可能诊断为这个可以诊断为慢阻肺的啊。那么如果没有慢阻肺，单纯的小气道阻塞呢，实际上呢是不需要特殊用药的啊。那么你胸闷，刚才我也说到了，呼吸系统的疾病可能会有胸闷，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心血管疾病啊，甚至于哈，现在有些人压力大啊，有这种精神神经性的因素呢，有时候也会胸闷哈，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好，
0: 啊。
1: 那时间关系，咱再看最后一条呗。
0: 好的。
1: 79岁哈，2年前查出来慢阻肺，然后是左腿骨关节炎，卧床每天早晚用激素喷2次，别的没有用药。吸氧及吸氧时血氧达到了91到92，不吸氧是84到85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他如果要是说已经诊断慢阻肺了，还是要根据他的肺功能的情况来定这个治疗。但是从他目前提供的说只用了激素喷2次，其实是不够的啊，因为慢阻肺的治疗的基石呢还是支气管舒张剂啊。那么激素呢是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这个我们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定啊。那么还是建议他加用这个吸入的这种支气管舒张剂制剂来加用这个治疗的一个力度啊。那么制氧机也是哈，建议他长期，因为不吸他达不了标，所以建议他最起码每天15个小时以上的啊，甚至你可以只要除了下地啊、吃饭不得不吸的时候呢，不吸，你其他的时间都吸着啊。
1: 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说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专家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哈。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还是在继续留言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次请专家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那回听回看是非常的简单的，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任老师，咱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啊。那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呢，是我们呼吸科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气道性疾病啊，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呢能够认识到这个疾病的一些危害和早诊早治的一些方法啊，尤其是针对于有吸烟的这样的人群哈，建议大家呢要重视肺功能的检查。
1: 好，那么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拜拜。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

0: 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go。

0: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588，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里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

0: 谁又把春天拥抱，
1: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1: 很想你，
0: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1: 用尽我全心
0: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尽无影有无。
1: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看那东南西北风。
1: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还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吧。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将

当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 101.9，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

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新的第一档的节目啊。在12点交替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苦涩，也体味着它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人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就像眼里的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咀嚼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啊、路况发布，或者是寻人寻物，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5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1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感情一直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南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

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不知道是等还是忘。没有你

这个男人呢是不值得你去等待的，忘了他才能够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呀。每个成年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回到你的问题，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却怎么隐藏得了呢？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啊，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40岁，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

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5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7: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了。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抱着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累了却只剩下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他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她、关爱她、理解她，最大限度的去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笑是我，
2: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3: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的记住

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下。
1: 我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
0: 让我措手不及，
1: 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静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需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独自面对的时候才能够宣泄出来。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哎，谢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罗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你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哥好，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程。我觉得他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他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他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

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我也有好感。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想让他捞我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他把我越推越远。

己的脸。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地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地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

0: 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的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小小的幸福吧。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九月啊，他说说出了好多我现在的心情，自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是我最好的发泄。闺蜜有两个，但是没有一个能听懂我的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懂，所以选择沉默。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爱和别人分享，我们每天有什么样高兴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都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儿，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在身，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